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Hello，
3: 欢迎来收听《设计大师日本老师》，我是策略达人，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4: 台主哟，这个礼拜见面，其实我蛮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
3: 怎么啦？中奖啦？
4: 不是啦，中奖的话我
3: 中奖我就跟你在吃肉吃肉。
4: 我会提早打给你。没有，这个礼拜哦，其实我跟朋友去吃饭，那我们去吃那个火锅店，对，因为天气冷嘛。这个礼拜明天气温下降到6-7度而已，台湾。
3: 哦，我对我来说没感觉，我现在最近这几天都6-7度啊。哦，而且又不冷，日本人冷是干冷。
4: 对，台湾这边就湿冷，今天已经下了一整天的雨了，对啊。然后我跟朋友去吃饭，我们总共四个朋友刚好一桌。那我订哪一间我就不讲了，然后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商誉，到时候
3: 我到时候被人家打，最近不太最近吃东西不能乱讲话。
4: 你是说那个超什么的，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的时候，因为吃火锅，那我觉得它的空间设计起来不要说不好啦，但是我觉得不好用。对啊，
3: 怎么说不好用？
4: 因为我们进去啊，然后它是一个很大张的四正方形的这个桌子，嘿，
3: 我感觉跟他打麻将。
4: 对对对，有一点类似麻将桌那种感觉。然后就有四个圆电磁炉的那个孔，有没有？就是可以放锅子下去。
3: 哦，是，
4: 对对对，
3: 每个人一炉的那种。
4: 对对对，一小锅
3: 火锅这样子。
4: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吃的是小锅，那所以变成说好很大张的正方形桌子，我想。业主可能是想要让我们大家用餐环境是比较宽广，然后可以放东西，不会觉得拥挤吧？
3: 哦，应该是总有一些什么蔬菜啦、几盘肉啦什么的。
4: 对啊，那可是问题来了，第一个，我觉得我很不好坐，因为
3: 比如
4: 因为我那时候是坐里面靠那个旁边
3: 的那一侧，
4: 对，围墙的那一侧。然后我就要从这个，因为椅子是固定式的，我就要从前面这边撸啊撸撸啊撸撸到我的位置。啊，你的
3: 撸啊撸是意思是说，他的椅子跟桌子，就是他椅子有一点点部分已经在桌下，是不是？变成说你要用不能站起来走，你一定要用什么侧移的方式？
4: 对对对，就有一点类似螃蟹走路这样横移，有没有？
3: 而且还要弯着腰走吧，因为你站着还会顶到。
4: 对，然后就没有办法在座位直接站起来，然后
3: 对，
4: 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觉得，因为我们去吃那火锅店，现在很多平价火锅不是都是那种，它有自助吧，比如说有那个饮料啊、
3: 冰
4: 淇淋
3: 啊
4: 咖啡
3: 啊什么
4: 的。对对对对，自助吧
3: 你就没办法走出去啊，走出去走进来就累了。
4: 对，所以第一个我要出去的时候，我要经过我朋友。然后才能移动出去，好，然后拿完东西，他又要站起来，我又要这样撸啊撸撸啊撸撸回来。那吃完一个火锅，其实应该运动量也够
3: 了，也累了，而且你拿个两次就有点不太想拿。
4: 对啊，然后这第一个，好，第二个我刚才不是讲那个看起来像打麻将那种方桌吗？
3: 对，
4: 它比那个麻将桌还要稍微大一些。好，这时候问题
3: 还比那个还要大一些。
4: 对对，这时候问题来了。我们四个朋友好不容易久见一次面，
3: 面对面两面对面坐。
4: 对对对，想说大家好好聊天。然后发生问题了，因为那个现场那个店家就放那种轻音乐，有没有？
3: 轻音乐还好吗？不是给你独自打字吧？
4: 可是问题是现场又有很多的这个客人，他讲话也很大声，然后重点是。我跟我朋友对面的朋友距离应该至少有100公分，就一米、啊，
3: 一两米远哦。
4: 对对对，一米多，
3: 一米多哦。
4: 我们就觉得第一个讲话要很大声，第二个 听对方讲话也听得很吃力。
3: 你搞不好你听你正后方，因为正后方背对背，你听你后面的人讲话比较大，
4: 还比较清楚。
3: 对
4: 啊，
3: 搞不好是这样哦。
4: 哦，所以这整顿饭吃下来就觉得，饭好不好吃是其次，可是我觉得这感受就是消费感受的问题，好像就有一点没有这么舒服啊。对啊，
3: 很多店很好吃，但是为什么会倒？
4: 这也跟设计也有关系，对不对？
3: 有啊有啊，非常非常关系啊。以前我们都有讲过一些商空嘛，比如说这个星巴克的排队的这个柜台跟这个麦当劳排队的柜台的设计嘛，星巴克就比较没有 SOP 嘛。如果说你今天什么买一送一啊，寄杯啊，干嘛的？他当星巴克排起队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说他图利给其他咖啡店？哎，说博朗咖啡不错做。我上次我们不是有聊到这个吗？所以这个就是设计上面跟你赚不赚钱，或是说整个营运方式是息息相关的。那刚刚还在笑说还好放的是新音乐，不是什么空龙康啊空龙康。
4: 哦，还有最近不用聊了。还有最近很热门的那个科目三啊，
3: 对啊对啊，那你说是你说的说是那个海底捞啊，跑不到你旁边跳的，
4: 最近不是、
3: 那个是太夸张了。所以今天第一个事情，其实像我在日本的话，有遇到业主就是在讲说，很现实的事情就是坪效，我这个空间，我这个面积，我能塞下几张桌子。塞越多，我是不是进来用餐的客人越多，我就可以拼、多拼一点
4: 翻桌率。对
3: 对，至少占桌的数字有，那我翻桌的时间就算慢，我还是多了一桌嘛。
4: 对，
3: 所以桌子能塞就塞。因此，我们在设计上面比较建议一点的做法，就会有刚刚讲的固定的桌椅，不让你拉。那它的椅子其实就会稍微吃到一点桌子的下面，让你就刚刚讲要侧身坐。可是像这种设计的话，通常我们就会比较好的做法是左右都能进出。
4: 哦，对啊，
3: 你脚往旁边一跨，你就可以站起来。但是像你刚刚讲说，你还要过一个人哦，还有点啊。
4: 因为我的旁边是一个小小的隔幕，然后另外一边旁边的旁边就是一个人，对，所以说我就
3: 隔壁桌了，其实你就是一个小隔屏嘛，
4: 对对对，哎呀、就不方便。
3: 这个其实有一点。阴谋啊，阴谋，阳谋，就是
4: 让我少拿一点东西吗？
3: 对，然后再来，其实还有一些餐厅，应该是比较偏向饮料类的咖啡厅等等、你可以去观察啦。那我是觉得这一些阳谋阴谋来讲的话，其实有点短线。就讲直接一点，就是说
4: 怕客人吃，对不对？
3: 怕客人吃的就像之前白饭事件一样，我干嘛呢？我觉得白饭事件那个我也不太好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老板有老板的状况，然后学生有学生状况，这个我不会做评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怕客人久坐，他就刚刚前面讲的翻桌率，因此他的椅子是设计成有一点溜滑梯斜的。
4: 哦，
3: 你坐不安稳。他的那个斜率呢，也是很尴尬的斜率。就是你有一点没有到那么流行，真的坐不住那个，当然一定马上都会有被反应。它就是一般是水平，对不对？零度嘛，它这个略为两度、三度啊、有点点斜。你只要就是你会说不上来的坐不安稳，没那么明显，但是你时间短时间还有你时间一久你就不安稳。那就让你斜，不要再在那边睡觉。不要在那边打电脑，你赶快走！我要评论说你不要占我位置。好，这个是一个设计的做法，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案例看起来，反而是你越大方的，其实生意好；那越计较这些东西的，还是有店家活下来了。可是生意有没有那么好？我觉得还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的计较到这种地步的，很多店家根本就活不下来。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在。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座位的部分，的那个桌面深度来讲话，其实像刚刚讲拼坪效嘛，它那么大一张桌子，其实它占就是减少它坪效，所以就在笑嘛，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为了电磁炉，因为炉子电磁炉它干嘛呢？那个炉子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体的那个大小限制，那可能他想的也比较简单，就是 嵌入式的电磁炉，然后各四个嘛，各一个还是怎么样，那它有个大小被限制住。那你想到那种单口的那种炉子电磁炉，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大概多大。
4: 没错，
3: 那每一个都就算是嵌入式，每一个大概也是那样体积。他这样子一弄啊，他桌子小不了，只好去拖你的座位，这是其中的原因。那第二个是说，我在笑是说，其实他不省那个钱，他买一个四口炉，四口用的电磁炉，嵌入式的，有那种吧台用的，两面都可以方便用的。他的桌子买起来，四个买起来，不，这一个买起来，我好像会比那个单口炉来的贵一点。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不想花这个成本，或者是规划或设计的人不知道有这玩意。有很多时候不是说人家不建议，而是他看的他知道的不够多。所以设计师为什么就学习不完，就是你不够见多识广，你没有办法有更好的方案，而且还会持续进步，因为很多
4: 而且这个材料啊还有电器啊都一直在更新，对不对？
3: 对对。不要讲什么 PVC 还在用，我的 PVC 水管还在用，我说台湾都没有在更新，就是有点惊讶。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我在讲说日本这边的这个店家，他算是个餐饮店的，卖吃的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桌子把你压小，那你评价比较高。可是我们是吃那个定食的哦，有个饭，有个便当，那有时候还要追加个什么东西。那餐我说，那你的托盘也压小。那能用就好，那也没有不用到那种不舒服，但是呢基本上就给你抓的相对刚刚好，没有到你那么放松可以随便坐，但是你也没到正襟危坐，就抓一个没修丁没修干的体位啊。这是一个尺度的哈。那但是他就像你讲的，他还是有一些副餐啊，一些加点啊干嘛，他说那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桌面放了四个托盘就坐不下，那万一他加点不就放不下，那加点啊什么东西的可能是不是有怎么办，有限制。好，因为他也有火锅，那就像讲啊，放菜啊放肉啊什么，我就说其实我们可以假掰一点啊，你没有看过那些贵妇下午茶弄一个提起来的好几个篮子，那个摊子叠起来，
4: 一层一层的，对
3: ，一层一层的。那人家那个还有顺序的，什么意思？下午茶啊，要先从上面吃到下面，然后它还有什么甜啊、咸啊什么的，然后浓淡不同啊，这个重咸啊、重甜啊那种的差别，这个是有规矩的。那我们台湾的那个拿起来，很多的台湾的那个网红的那些下午茶店，大家都看看你好看，就是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其实如果真的照规矩的话，那个是绕原始的那个。设计化是有规矩的，那台湾其实没这么，可能连店家都不知道，没有重视那么多。不，因为你要想嘛，你先吃重口味，再去吃淡口味，你吃不出味道了。它其实都有一个这是文化，我后来学习到，以前我也不知道。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用这种成叠盘式的这种架子，那你可以叠三个盘、四个盘。那或者是像还有在日本嘛，日式的。那日式便当盒不是红色黑色那个组合？
4: 对，
3: 那便当盒可以叠啊，
4: 对，它有
3: 两个，你就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减少桌面空间，然后让客人都会觉得说你高级很多，那你桌面哪需要多大，为什么全部要摊平，这就是设计师在空间设计上面，在环境设计上面，他还要有一点相对的知识背景，才有这个 sense 可以跟客人建议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你的桌面空间缩小，那你的使用情境上面评效也好，或者是说甚至还要赚到高级感。你全部都盘子摊在那边的感觉，我说廉价火锅，我就是平价火锅嘛，可是你怎么会有那种我好像吃马卡龙呢，那怎么一个叠起来，我们又不是贵妇下午茶然后那个其实不动那个东西不是很贵啊，那盘子啊什么东西你知道挑一下，哇好好拍哦，哇这么多肉，你看这么多一大盘，哇好便宜，哇这个五花这个油花的牛肉油花好漂亮，拿起来提到手上然后就拍一张，
4: 尤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拍照打卡，对不对？
3: 对啊，那人家感受就怎么样，就是无形中的宣传。所以我某种程度我的设计的公司的这个案子会好，是因为我这方面还蛮会讲的，我也爱去看一些有的没有，吃一些有没有，学一些有的没有的。就像其实像漫画家画漫画，有的那种职场漫画，什么医生开刀的黑杰克啊，还是什么拳击的一一拳拳啊，还是 什么什么什么的高尔夫啦、运动的，还是什么哪些方面专业的，他不见得有那方面职场的经验，但是他们有去深入的去做功课，去学习到很多，然后再加上他的创意，然后做出很多的剧情，比如像海贼王好了，他里面有什么白胡子、黑胡子，又是七武海，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什么伟道航道等等，其实都其来有志，无风带那什么什么太平洋无风带，
4: 对啊，这想象力要非常的丰富，
3: 他就基于这一些东西，然后在知识上去做发挥，
4: 很
3: 厉害，那这就是很有创意的地方，很厉害的地方。那其实设计师也需要很杂，也算是杂学家，如果在古代的话，就这样子，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在这之上，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设计上面能发挥到最好，像我刚才讲的，你火锅谁说我不能用这种漂亮的那种下午茶碟盘？突然高级起来嘛。
4: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为别人的也可以借来用，对不对？
3: 对啊，你怎么应用，这就是你的创意和设计能力。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参赛人，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2: 嘿嘿。其实听你这么讲，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对，就是我有一次我岳父岳母哦，一家人，我们总共全部加起来大概快10个人，然后我们去，对，很多啊，我们去吃那个一间在台湾蛮有名的一间麻辣火锅，对，麻辣烫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它的空间设计还不错，因为第一个它的走道其实算比较宽，所以我们今天在拿东西或者是人跟人交错的时候不会觉得非常的拥挤，还要互相散。
1: 你的汤底拿到锅上面来的时候，小朋友在那边走那边跑，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
2: 对对，然后所以它走道比较宽，然后它的桌面其实算是适中，所以放一般的菜其实我们都放得下。然后当我们，因为我们说10个人嘛，那我们其实人数算比较多，那后来我们点的东西它又上来的时候变成说桌面放不下的时候，它的服务员就到旁边去拿了一个类似可以摊开的这个木头桌，对，就它是 S 字形的，然后收起来变成
1: 临时的桌面，
2: 对对对，帮我们类似做桌面的延伸，其实延伸出去也延伸大概30公分，乘上这桌面的宽度，其实就够放了。然后，但是也不会占走到太多。那觉得，我觉得这样子还不错，而且空间运用上还蛮灵活的。对啊，
1: 在日本的话，那个桌子可以从下面抽出来。
2: 哦，
1: 或抽出个多一个多一个桌板出来，然后甚至是说，你知道吗？这个桌子还是有一定的深度啊。那因为火锅的店其实桌面不会太浅，就是左右的横宽啊。但像你刚刚讲那个一米多那个太远了，
2: 那
1: 个车那不算。那等于说我们在坐的时候脚不会这么伸进去，那也就是说桌子的正中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边就会可以做。桌板的收纳，然后它可以抽出来做延伸，包含桌脚啊什么，它就会抽出来，变成一个可开展的，就是延长桌面或者扩充的一个桌子。这个在日本有在做过，台湾我比较没什么看到，但是像你讲的这种临时桌面，这个是台湾是有没有错？那怎么样用客人用的舒适，然后或是用的比较，怎么讲？除了好吃之外，就是说顺。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像是清洁家里面一样，打扫环境一样，家事做了都看不见，那不做就全看见，就脏啊就乱了啊，做了就好像理所当然。那好的设计其实很多时候就跟你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就呼吸啊，你没想到什么。可是你当有人放屁好了，火是火灾或什么，有些燃烧的东西，你就说啊，或是有汽车废气，还是旁边有人抽烟，还是怎么样哦？那当然不好的时候，你是马上知道，就算有一点点的，你像你的话，就我知道你是要开玩笑，要滚出家门才能抽烟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有一点点在家里面有一点烟味的话，你都拎不安全供给，你会怎么
2: 很明
1: 显？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
2: 了，
1: 那个就你可能这样也害啊，
2: 对，
1: 那这个一点点味道其实就很明显。那好不好的设计就是这样子，你好的设计你用的理所当然，你都不知道它哪里好，你不好的就会觉得哪里不顺，很不开心。哦，这个那只是因为现在你开始接触了，我也平常也常常就是跟你讲说，去哪里去哪里，现在也开始有养成习惯去多留意说，这个空间怎么样，那个空间怎么样，为什么我觉得舒服，我为什么觉得很难用。那你慢慢的会研究出一个道理来，那对于未来之后你要成为设计师去规划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帮助。我这边也是鼓励一些听众朋友多留意生活周遭的一些事情，不好的为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觉得很不爽，或是觉得不顺手等等的。那好，为什么这家店就是生意好，那你到底觉得哪里觉得好像 不会那么的不耐烦。比如说像麦当劳来讲的话，当人很多的时候，通常会好的店长他会出来，拿手点的东西，就是那个直、那个就直接拿一个板子出来，他帮你、就是帮你额外点。啊，就到时候就不用等那么久，你等到排到前面的时候，几乎就只要付账或是可能差不多都可以拿你的那个汉堡了，拿你的餐点的、那第二个是说，等了很久的时候，他就会拿一个小纸杯，然后装个可乐、不好意思，这边可能时间久久的，我就慢慢喝了可乐、我就哎、我就赚到，我就
2: 心情又觉得比较好，对不对？
1: 第三个、有一家我忘记名字了，现在想不起来，他说好像是39分钟吧，还是多少？还是19分钟，我有点忘，好像19分钟吧。他说哦，你只要超过19分钟还是30分钟，反正你点餐到你取餐，你只要超过19分钟，你就免餐免费。那你就好像他有，我忘记那个数字，我印象中好像看过一个研究，好像是19分钟还是30分钟，但应该没有不是39，39可能太久，应该19吧。就是人的单纯等一件事情的忍耐极限。所以说所谓的那几件事，开始觉得不耐烦的起点是19分钟。还是好。那可是呢可能15分钟还多少。然后可是呢，因为是19分钟会免费，你会愿意多等了10分钟。而且呢到了15分钟之后呢，你开始该开始不耐烦的步，你开始兴奋。
2: 你开始你到底会不会
1: 来不及了、我这餐免费了，就愿意多等那5分钟、或10分钟。
2: 这样子就消除了客人一些不耐烦还有不爽的情绪，对不对？
1: 对，他的等待的耐性的时间就扩充到5分钟，多了10分钟。那对于他们备餐来讲，他们一定有抓过平均的时间，再怎么晚我就是不会超过15分钟。那就算稍微慢一点、那你都到16、17分钟，他每个客人都等得很开心，他就可以让他排队排很久。相对而言，对，我自己以外带而言，那用不算嘛。我就忘记叫什么来着，那个餐厅，他那时间我有点忘，应该是19分钟吧。这个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之前在台湾嘛，现在太久没去了，我不记得。这都是一些小技巧。那这个东西其实跟设计的关系，你的像我们前几天，跟我们同事，我们要整理一下办公室的这个茶水间什么的，我们去买一些收纳的东西。那我们到了这个逆头里去啊，就是在台湾叫宜得利嘛，那买一些收纳的东西，后来因为重是不重，但是盒子啊或者是说一些收纳柜干嘛的啊，体积有点大，我们要搬回去其实是有困难的，不方便。然后那边就有一个那个宅配服务嘛。那日本人做事就好听讲非常认真，那不好听讲就是实在是有够久的，非常认真，但是他就花时间有够长，那他在那边等了将近40分钟的排的队，打到他以后才知道说要再花4000多块钱的运费，我们在排队的过程之中完全没看到，那有什么好抱怨的，反正你要记嘛，不是啊，我先知道要钱或是要大概多少钱，我会评估这个价值值不值得。第二，他也鼓励有用 Needly 的 APP 然后订购直接送家里，不都一样，我现场看一看，好，就是这个我就订这个，我也没有马上要到，因为我今天跟他送他请他的宅配服务，他也不是今天就到或是明天就到，他还要过几天，因此我干嘛等这40分钟，我在网络上面买还不用这个运费，那我为什么到现场等了40多分钟还要付运费，非常的不开心，真的真笑嘛。那现场的标示有问题，那这个就是设计的问题嘛，你有没有去做一些规划或者是说一些指示，像日本的车站，你不是有来日本，虽然你没到东京嘛，你就大阪去过是吧？
2: 大阪去过，
1: 那大阪的车站电车也算是复杂，你觉得它指示怎么样？
2: 是还蛮清楚的啊，我觉得其实现在像台湾其实这个指示也慢慢有学那个日本，因为我觉得不知道谁学谁啦，但是第一个这个几号车几号车，然后是几点钟，然后要到哪一个月台，其实算是还蛮清楚的。
1: 有啊，像之前高铁不是就有那个设计，有个做平面设计的就是说这高铁车票设计很烂，然后来他设计一个新的排版， 好，这样子我们看时间，看看这个到底是几列车，然后几号车，然后哪个座位干嘛的，我不叫清楚。后来因为反响很大嘛，就高铁公司也冲上毒瘤，就真的重新设计票面嘛。当然过一阵子等它旧的消耗完再说嘛，不然那些都是成本啊。那其实设计上面就是重要性就在这里。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讲到这个，我觉得在台湾的有一部分设计比远优于日本。就是几号出口，日本的地铁啊，车站的那个几号出口看不出来。我们讲捷运也好，或是火车也好，台湾的话有东口、西口，然后东一口、东二口、东三口，西一口、西二口、西三口。现在的车站设计都会有这些标注，哦，会比较好找。可是日本的话，它没有什么东口、西口，它就是可能就会写一个像东京车站的话就是丸之内口或是八重洲口，可是八重中有 N 个口，东那个丸之内口也有 N 个口，那你至少之一之二之三没有。然后第三个你在外观上面看到，你就会看到八重洲口，然后从假设是台湾的东一口来看的话，然后东二口呢还是八重中口，名字没有变，都一样 啊请问是哪一个口？第三个以捷运来讲的话，就是日本的地铁啊、哦，这些来讲的话，它的那个出入站的口，它会写，比如说东银座站，没有几号口，你要下去才
2: 知道。哦，是哦。
1: 所以说，我们讲在台湾讲，台湾讲说西门四号口还是六号出口，约那边怎么什么很好约嘛？那其实在门口的那个前面广场也站很多人嘛，非常好约嘛。哦，这个其实就是设计上面的巧思。
2: 哇
1: 啊，这一部分日本这边就是比较差。不过日本车站里面啊，后来台湾有学，我最近不是就是去年嘛，我有西门的一个案子嘛，就是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嘛。那这个那个西门捷运站，我看到有根柱子，上面就是什么集合点还是什么，忘记写什么来着。那就大家让大家那边可以等。然后就讲到我请在西门捷运站集合点集合，那就知道在哪里。然后你的那个墙面上的那个指引地图啊，也会标到现在位置跟集合点在哪里，把它标上去，那你就会知道去哪里。
2: 相对位置在哪里？
1: 对。那日本的话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等待室之外呢，也会有那个所谓集合点，包含就像新宿车站，它有一个他们叫 Sweet 卡嘛，就是那个小企鹅那个西瓜卡，可能大家有看过。
2: 有。
1: 他弄了一个小企鹅雕像，然后在这个新南口那边就变成一个有名的新的集合点。或者是涩谷，你听过什么涩谷八公八犬啊？那个八公犬，八犬公就是那个哈基讲那个小八，那个忠犬小八，它那不是一个狗的雕像在那边？啊，你在哪里？啊，我们在涩谷啊，涩谷那么大，哪里？啊，我们在八公，那在那个八公前面，
2: 就是一个地标的概念。
1: 对，所以其实除了它有一点观光效益之外，让人家集合也方便。那集合方便之外，你也可以控制人群。在哪里活动，那车站的有时候在旁边也会设一些商店，它就很好卖。或者是说安全上面来讲话，这个日本的交通嘛，就是至少比他们好，虽然它不算是世界顶尖，但是怎么样也会让人群的聚集啊，或是整体动态的管制上面会有所帮助，这都是设计上的优势。我说设计都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只是可能不见得有感受到，就是跟呼吸空气一样。
2: 可是有感的设计跟无感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落差还蛮大的。因为无感设计或者是你根本没设计好，其实让你用起来就很不方便。不要说我们自己家里面，更何况
1: 是我刚刚是反过来讲啊，让你很不爽的设计都很有感，因为你很明显的不爽。但非常好的设计，你可能会无感。
2: 对，
1: 就是好像理所当然，就这样啊，你没想那么多。可是呢？当他不这么做的时候，就像刚刚店家讲，怎么那么远我都聊不到。
2: 可是像我如果去日本去走走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哇，日本这边某些地方蛮贴心的，然后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啊，
1: 你就想说刚刚讲的嘛，那个电梯里面不是刚刚上次有讲嘛，电梯里面有那个椅子嘛，
2: 对啊，
1: 那椅子的底下里面就是什么临时厕所啊、水啊，然后一点干粮什么的。
2: 对啊，然后上次你不是也有讲，就是他们的贩卖机，然后下面有一个地方，只要踢破， 那就可以直接拿取，在紧急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取使用。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公园的那个长凳啊，
2: 嗯，
1: 把它，像好像台湾哪里有学吧，921防灾公园还哪里我忘了，就是可以变成烤肉架，
2: 嗯，
1: 可以生，也不止烤肉架，就是可以架起来生火，煮东西，煮个大锅，一个汤啊干嘛的，好，那当有灾情的时候，至少就还有地方可以煮饭啊干嘛。
2: 嗯嗯，
1: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蔡瑞兰，现在来宾是我们的阿奇，嘿嘿。
1: 嘿嘿，对啊，那我想开始我记得你最近在日本的这个盛宝公司，其实接了蛮多个商空的案子，有没有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观众或者是听众分享一下的？
0: 我讲点餐柜台，比如麦当劳那种好了。那我们有一个自助餐店，我们的设计，它是日本没有什么自助餐的，就是我们要自己夹一夹，然后去称重这种。哦，你如果真的开那种店在日本的话，我觉得会倒，因
1: 蛮
0: 为他
1: 特
0: 们不知道
1: 别
0: 怎么用哦，然后他们也不太喜欢这样子。
1: 可是台湾很多
0: 哦，对对对，那你夹过他夹过他，其实没那么爱哦。哦，那个欧式的那种自助餐例外，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哦，那。就是你可能夹几道主餐，然后其他配菜，然后称重多少钱，干嘛干嘛的，不用，那就可能会类似他这个概念哦，也嘛，所以说新也算新吧，在日本就有点类似 Subway，你有吃过 Subway 那个三明治吧？
1: 有。
0: 哦，就是你要什么面包啊？你要哪一种的配料啊？我要酱烧鸡肉，我要这个 cheese 火腿。然后他就几个配料给你，那再来就说你有没有不吃的，还是要加多一点的，有的还要加价，有的可能是免费哦。我说不要番茄啊、哦，或是不要洋葱啊、哦，然后他就一路好像一个流水线嘛，就我一起往前。那要不要饮料？要不要加配餐？好、哦、什么的，哦、薯条，然后那结账就这样，他就类似这样子，就是好，你主餐是什么？你要鸡腿还是排骨？哦、啊，你副餐6道选3道啊，6道选4道，我不知道啊，你就挑，然后就他都帮你夹好。那
1: 就已
0: 最
1: 经
0: 后
1: 帮
0: 就
1: 你
0: 是
1: 配
0: 包一个便
1: 好，
0: 当给你，对，然后它有选择性的，那你看得到。
1: 那就像台湾的什么 A 套餐、B 套餐、C 套餐那种概念
0: 但
1: 是一
0: 是
1: 样，
0: 它又不完全是套餐，因为是6选3、4选2还是怎么样，它的选择性又比套餐又活一点。
1: 聊。
0: 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几个差别。第一件事情我就问他说，像那个。有一些像那个怎么讲学生食堂啊，或是公司的餐厅什么的，福利餐厅什么的，他就是会有一个拿个托盘一直往前推嘛。那我说我台面上面要不要设一个小小的托盘的轨道？如果你有用过的话，可能会有在台面上会有2到3根的那一根凸起来的那个长棒子，然后花那个托盘放下去再推的时候，它就摩擦力没那么大，它就会很好推，甚至还有导轨的效果，托盘还不容易脱轨。哦，这是一个，我就问他，他不需要，因为他是 Subway，都是口头讲，他不需要托盘。哦，这是我们在沟通这个柜台设计的部分，我要知道他的需求。那其实我现在有点上课，怎么样设计好的设计，你要怎么去了解客人的需求啊？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像最后他要结账嘛，结账的时候，其实日本应该也有50%一半以上嘛，也很多地方也没有。就是在柜台的地方，哦，它的台面其实你拿起来包包是放得上去的。有时候我们大家是背一个提包嘛，啊，尤其是女孩子，啊，那男生也难免也是，有时候斜肩包啊，或是一些公司包什么的，我要拿起来，然后放到桌面上，然后再把我的皮夹拿出来付款。啊，当然手机付费又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是一个。然后台面。有高有低，像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他们为了卫生还有管理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台面偏高，所以它的这个皮包要抬到桌面上再拿东西，其实费力的有点高。因此，在它的柜台正前方有一个算小小短短的，大概15公分的小层板，你
1: 台
0: 一定
1: 湾
0: 看
1: 的
0: 过，台湾
1: Seven
0: 也
1: 也
0: 有，
1: 有，对对
0: 但
1: 对，
0: 是很少，我不算普遍，但日本相对普遍。那因为那个是台湾的老板嘛。哦，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我就说这个正常要设，他讲了一个理由给他听啊，对，客人方便，我生意会好，那个
1: 没
0: 成
1: 错，
0: 本多那块板子挖掘机，没有卖不用几万块吧，差不了多少钱，所以，
1: 也搞不好几
0: 但，
1: 千块都不用，
0: 对呀、
1: 对，
0: 啊，那不过就人家木工做，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柜台通常定制没有现成的嘛，那木工做他多快定那块多快定那块板子，你木工是要多花10分钟吗？也还好啦。所以说你多快一个成本上去，让客人就方便很多。他拿钱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小物放在那边啊，就是稍微溃解靠一下都好用。这就是一个设计差异在这里。那你像你那还有一些柜台来讲的话， 结账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大、比较餐厅，然后你去结账的时候，他会需要你信用卡签名。你签名的时候，手这样抬得高高，签就不舒服。
1: 嗯，哦，对，
0: 对，那签名的时候，按高度就可能不能超过120，要110到120之间，100的话就稍微太低，你要有点调度才行。
1: 就跟我们那个开关的高度差不多嘛，120。
0: 啊，对，跟开关差不多，对对对，就是手是平的顺，
1: 嗯，
0: 哦，不是特别要抬起来的，
1: 嗯，
0: 哦，那你钱弄完。第三个就是说，像有一些店家，哦，他是会让那个客人的视线高于这个服务人员。
1: 嗯，哦，
0: 比如说你去一览呐，哦，他是不让你去看到视线，他是故意的。哦，但是他说，哎，不好意思，或者是我们外国人为什么去方便？因为为什么一览被那么推了另一个理由，说你根本不需要跟店员讲到什么话，我先写写单子，然后也不用跟他对到眼神。他当时是为了一些社恐的人设计的，当老板其中的理由之一。他每个人格子，你吃过一兰应该知道，哦，
1: 嗯，
0: 这是一个原因，这也是一种设计。那反过来就是，客人坐的位置可能是偏高的，他站在吧台里面，他还有些酒吧也会，就是客人坐起来，他视线是跟bartender 的视线平行，或是略高他一点，让他觉得客人比较了不起。
1: 嗯哼哼，了。因为其实有时候客人会觉得，哎，我有被尊重，哎，我这样子感觉上，我好像比那个，就是虽然人家讲这个花钱的不一定是大爷，可是如果可以让他感觉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也没有不好啊，是不是？
0: 你在日本哦，
1: 嗯，
0: 你去店家不见得是一定是饮食店的，有人说可能是像我们搬手机也好啦，或者是这个那个什么美容院嘛，啊，比如说我们要做头发、剪头发什么的，那有时候我们在那边等待或者刚进店，那就等待区他就心里算算号码先在那边等，那等到过来他先问一下你大概要做些什么，有时候是提早问嘛，啊，就做或者是叫你做个小问卷啊，你今天想要什么样感觉什么什么。甚至哈，诊所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蛮特别，就是它会给也会问一个，你稍微写一下基本资料，
1: 嗯，
0: 然后呢，你是哪里不舒服，喉咙痛，是喉咙的哪里痛，后面前面它这样你写，然后这算算几天了，然后还有没有什么症状啊？最近有什么吃什么药？有没有过敏？他就写一张单子，
1: 嗯，
0: 进去的时候，医生就已经大概知道你的状况，他就针对你的地方直接看诊，他不要，
1: 而且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0: 对,
1: 对
0: 你问诊时间可以省很多时间，你不要在这边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哦，那个看病比较有效率。那台湾比较少看到有在写这问诊单了、啊，不敢讲没有，但我印象中是很少。那这一些服务人员来的时候拿问卷给你干嘛的时候，护士也好啦，或者是刚刚讲说这个手机店的店员也好，他是蹲下来跟你平时甚至比你低在跟你讲话，
1: 哦，
0: 不用让你抬头看他。
1: 所以人家就说那日本的这个礼数很周到。
0: 不过反过来讲，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啊，我印象中这家店好像是不是没了，你会我忘记也会忘记这店名叫什么，就是

0: 可能要查一下。
1: 哦，那你有印象？你有印象？你是不是有这个店？然后还上新闻，对不对？然后他还有在持续吗？我还是这样子鞠躬吗？我问号，因为我印象中去过的人都说他强调服务好嘛，可是去过的人都说好有压力，
0: 就是，哎，这
1: 过于
0: 个
1: 不
0: 这，
1: 及啊。
0: 对，你会觉得，哎，我下一次好像不太敢来，因为感觉好像太，就是那压力有一点大，因为人家服务到这么周到，服务到这么的彻底，对
1: 对，那你像海底捞是一个案例嘛？你在那边等着那边做指甲嘛，那他就可以排队排很久嘛。哦，在那边做的时候，他可以干嘛？擦皮鞋还是什么？他要弄很多围脖有没有？他就让你等啊。甚至有个说法没有办法证实啊，他故意让你等啊。你因为其他国家就算了嘛，台湾人爱排队，不知道不这么说吗？虽然我们没那么爱排，可是排起来就觉得这个家店好吃，或是比较热门。当
0: 所
1: 然
0: 以，
1: 是也有个问题啊，排太久，我
0: 会
1: 吃
0: 觉得
1: 起
0: 耐
1: 来不
0: 烦，
1: 怎么好的时候，那个
0: 怨念就
1: 我的
0: 很
1: 成
0: 深，
1: 本不够，CP 值不够对应住我这个排队时间的话，那反而是反效果。所以故意让大家排的前提是那种饥饿营销嘛，像之前小米手机什么的，你前提是你东西也要够力够好啊，不要
0: 对，
1: 讲
0: 没错。
1: 说很 top 啦，但是。他会让你加分，可是如果说你程度不要讲说八九十分，你程度没有70分，那人家排你只有60分或50，甚至不及格50分，再也不来。
0: 那怨念很深哦。
1: 我会很不爽，我 排那
0: 对
1: 么久
0: 啊，
1: 吃那什么玩意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
0: 没
1: 甚至还
0: 错。
1: 卖比较贵，这我还是卖那么贵，我大家都还要上网评论，然后我也很屌哦，但是小心被打。
0: 哎 真的，我觉得那个什么，这个排队这件事情，像在台湾很多就是，哎，我 Google。这一间好吃，那个评分比较高，那我就跟着去排，对啊。可是这见仁见智啊，因为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就像我们设计这个设计出来，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
1: 对
0: 是
1: 啊，
0: 最基本的用要好用，对不
1: 要
0: 对？这不
1: 顺，
0: 是你，对，这不是你常说的吗？对不
1: 对，就是要顺嘛。你再
0: 对？
1: 怎么漂亮，再怎么好看，再怎么讲难听点 gay bye，就是好像有个一回事。结果你就还像收纳，你也可以收得很漂亮啊。你好不好用？你每次拿的时候，你要可能要打开盖子，拿出盒子，再。打开它的这个另外一个盖子，然后再拿再再再从套子里面拿出来，然后再从袋子里面拿出来，你一次就够，你那个东西不想用了，
0: 你这样讲，
1: 这不是好说呢？
0: 我突然想到那个。对岸啊，他们前一阵子在流行那个，就是这个空间好，然后它做成楼中楼的概念，然后它的楼梯是可以直接服贴墙面，然后拉出来，你就可以这样一步一步踩上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
1: 有
0: 种。
1: 啊，类似的做法，有的是抽屉啊，也可以变成说抽屉干嘛的。
0: 对，可是我觉得，这已经是用到不能再用的极致了，因为我觉得像楼梯这种事情。第一个安全考量，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每一次要上楼梯，就要这样从墙壁那边把楼梯拉出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用，除非我真的空间真的不够大，要不然我应该也不会这样做。
1: 卖公啥啦？台湾有一阵子啊，现在好像又开始重新流行，就是那个控层啊，就是有一间合适，就是高架地板这样子，其他地方瓷砖啊，然后控层就有价高一些嘛，那这中间可能还弄了一个升降桌啊，打麻将嘛，我不知道哈。然后你那个升降桌，它又还用电动，用手动的很麻烦，然后电动的，那动的时候它又安全起见，它又动又升得很慢，你等等等了，我等了2分钟啊，可能还没到位哦，就是有点久。然后好，那个是坐的位置有升降，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再还算方便。那剩下的地方呢，就觉得这个价高的空间很可惜嘛。不利用太可惜了，所以说他又做了一些掀盖子，就是他的地板其实得掀起来。或是说靠近外侧的地方，可能是抽屉可以拉出来，啊，可以放很多收纳。当你放进去，尤其像比如说你的结婚照，我不在了，哦，还挂着吗？很多人都没有挂了，哦，收进去之后，你假设你这房子住10年，10年不会拿出来。那然后那个空间其实。

0: 不到。那你用那好，你这十年之间你就有放个东西有存放，可以保放10年，那 maybe 也不是坏事情。可是你这十年间你也没放新的东西进去啊，你只有刚搬进去的时候放，
1: 哦，
0: 那个东西
1: 对。
0: 就没有再用到。那你花那么多钱弄那么多东西，所以收纳的东西除了收好之外，你在用的时候你顺不顺，然后会不会有它的一个循环，就是
1: 你
0: 时
1: 会
0: 常
1: 再
0: 在
1: 继
0: 利用，
1: 续使用，
0: 而不是变成一个死的空间。然后在这哦。到底放什么？你不知
1: 这
0: 道？
1: 个可能刚交屋之后，然后装潢好，然后朋友来，诶，可以升降一下，然后
0: 对啊，
1: 给
0: 睡一
1: 朋友
0: 下。
1: 看。
0: 对对对，那很多都是刚开始，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投射灯啊，还有一些什么间接照明啊。我看你也不见得在开嘛，对不对？那
1: 没
0: 等
1: 错。
0: 等，但是等到这有客人来的时候等到后面你住了5年10年，像你现在还有小孩，杂物也多。客人来就来，来开个鬼啊！反正都一大堆都挂上去，对不对？
1: 真的，
0: 就这是遮住干嘛的，就没有再用。
1: 没
0: 所
1: 错。
0: 以这个有些东西，我就常常问嘛：你有没有客人来？你是看自己爽，你会用，不然不要做，把这钱省下来。那我告那现在也是强调极简风嘛，简约好用为主。所以我这边来讲的话，可能设计费贵一点了，但是在施工费上面来讲的话，maybe。哦，我们公司比其他公司来讲话是省得回来，因为不但省得回来之外，你又好用，CP 值是高的，不是
1: 我
0: 说
1: 觉得，
0: 做一些讲直接就是或狂不或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1: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对啊，
0: 这个要切实际啦，我们这边的主要设计理念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是商控的话，就是要能赚钱，这个怎么样让它的商业模式能更顺，客人觉得舒服，那。这个翻桌率啊，钱滚钱这样子，好，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就在下面留言，就这样，拜拜喽。
1: 拜拜喽。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隔壁的是。
1: トロロ山药君です。
0: 是，山药君又回来了，
1: 没
0: 又，
1: 错。
0: 于是乎呢，反正呢，废话是一字母呢都会讲同样的，就是大家听到什么七月半的阿炳没有。反正呢，就是听到什么杂讯啊、杂音啊，那就是不知名主播后期没有消好，那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啥时候哭？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呢，这应该也是蛮日常生活的，就是有关于买眼镜、买有框的眼镜跟隐形眼镜吧，
1: 对，
0: 角膜片
1: 色片，
0: 也算，那瞳孔放大片也算。这就要
1: 对，
0: 讲那个日本跟台湾嘛，那日本呢限制很多，
1: 对，真的好麻烦哦，真是我到日本的时候才发现说，台湾买那个变色片真的好方便。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人生带那个变色片的时候是在我国三的时候，当时是我的朋友。他就戴变色片，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就说：“你的眼睛颜色好好看。”他就说：“对啊，我戴变色片呢。”然后他就是跟我讲说他去哪边买，然后怎样之类的。那因为他有近视嘛，刚好太爱片了，他就戴了。然后我永远记得，就是他当时还教我怎么戴，然后还跟我教我怎么选，因为他蛮时髦的。当时就是同学也看他戴，那我也跟着戴。之后就是开始，就是我们国三这一届人就都有人在买那个变色片来戴。
0: 学
1: 对，
0: 校不会禁止，学
1: 学
0: 校可以
1: 校。
0: 戴。
1: 需要可以戴，可是颜色不要太夸张，都可以。
0: 你说不要那个金像不像？我要那个绿像欧
1: 哎，
0: 美人
1: 欧
0: 那
1: 美
0: 种。
1: 的红色、那绿色那种很鲜艳的
0: 哦
1: 红色，
0: 哦，红
1: 所以
0: 色
1: 你
0: 吸
1: 都
0: 血鬼是吧？
1: 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同学的关系，所以我也开始就是想戴了。对，然后当时还记得第一次戴的时候，真是都戴不进去，花了好几个小时。
0: 可是角膜变色片它有度数吗？
1: 有度数啊，就是它跟那个隐形眼镜结合在一起，就是有色的隐形眼镜，对，就放大片了。
0: 那个的话，都是类似那种电商就可以买到是吧？台湾
1: 台湾对，就是那种那个眼镜行，
0: 眼镜行就有卖，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网络电商。
1: 没有就眼镜行。然后以
0: 好吧，
1: 前，
0: 我可能太笼笼太耳够。
1: 然后以前那个我为了是买那种日本款的隐形眼镜，我还记得我高中，然后我还就是特别去那个网络上买，对啊，而且网络上那种是年抛的，然后就是还要等很久，一
0: 你
1: 个月，
0: 说一年？
1: 对，没错，一年那一种，然后还等一个月时间才拿到那个变色片。
0: 你不觉得戴起来跟一般的那个就是隐形眼镜或一般隐形眼镜感觉不一样吗？
1: 没有，觉得都一样，然后只是款式不一样。对，因为像有的变色片，它其实有分很多种颜色，就算它也有分很多种那种款式，像什么混血款啊，还有什么自然款啊。
0: 什么叫混血
1: 混
0: 款？
1: 血款就是它的颜色是有点像外国人那样子，就是它很多颜色集结在一起那种感觉。
0: 彩色吗？
1: 不是，就是它灰色里面有加一点黄色那种
0: 哦，就
1: 感
0: 不是
1: 觉，就渐
0: 纯
1: 层的。对，对，就
0: 哦。
1: 是隐形眼镜还有分很多种款式。对，然后我买的那个我还记得是日本的。就是那种款式，它是外面一圈黑色，然后里面一圈咖啡色，我觉得很很好看。
0: 那就跟瞳孔放大片有点像。
1: 嘿，对，那就很好看。然后重点是它那一款，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日本杂志模特也有戴，当时就是冲着那个日本杂志模特戴那么好看，我就想买那一款。对，
0: 看的感觉就是你那个黑眼珠的部分会比较大。
1: 其实老说你戴那些眼睛都有变大了。
0: 这个视觉效果嘛，因
1: 嘿，
0: 为你的
1: 对。
0: 眼睛的那个眼白还，你的眼型还是只有这样，
1: 可是你的那个眼珠会变大，
0: 所以眼
1: 对，
0: 珠变大就会感觉上眼睛变大。
1: 就会变得比较有神。对，以前我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女同学爱漂亮嘛，就是都会戴那个隐形镜，然后也会化个妆这样子。
0: 国中，
1: 对，国中有同学这样
0: 我这
1: 子，
0: 么早。
1: 对，有的同学很爱漂亮，对啊，就是有化妆。
0: 那像我们回来讲说。因为台湾的话，好像不太需要特别去看眼科，是吧？
1: 台湾不用，完全都不用，你就是直接去那个眼镜行说你是几度的，那你要买这一款，他就直接给你，你就付钱，那就拿走了。
0: 你讲的是隐形眼镜吗？如果是镜框的那一种的话，日本跟台湾没有太大限制，主要是隐形眼镜。因为像不知名主播呢，跟 Tororo 君其实都是四眼田鸡。那你比较常戴的是隐形眼镜还是戴那种镜框眼镜？
1: 镜框眼镜，
0: 那
1: 对。
0: 镜框眼镜你是去哪里配啊？
1: 镜框眼镜的话，就是在那种眼镜行配啊，
0: 就一
1: 对啊，
0: 般，
1: 一般的眼镜行，对啊，
0: 好像有那种那种廉价型的跟那种有名。
1: 我知道，
0: 对，你是选哪一种？
1: 我的话，我是选它，看它有没有，就是方案有没有特价的那一种。我之前记得我配眼镜的时候，我都是有像上网查资料，说现在哪一家眼镜在做特惠。因为像台湾连锁的，有些就是价格都很硬，相对的，它有些价格硬的，像那种不是联名那种小店家，它就会比较便宜。可是
0: 就
1: 其
0: 是
1: 实还是要问，
0: 小
1: 对，
0: 店是吧？
1: 还是要问，他们就会跟你讲说现在方案什么便宜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可能自己家族的那个眼镜记忆比较不好，所以我就有在加购前配蓝光的镜片，对，因为加上现在。很多人都用3C 产品用比较多嘛，看手机啊、玩电动啊、看电脑，其实都对眼睛很伤。对，所以我就选了那个抗蓝光的镜片，这样子。
0: 这个其实就我想问的，就是如果你是没有近视的话，日本基本上近光镜片，你如果是没有要另外设度数的话，近光镜片是就一个价。台湾那个时候，我比较常去配的是含镜片的，然后可以超薄的。不过好像镜片要超薄，跟你刚刚讲蓝光的那个都要另外算钱，对吧？
1: 对啊，
0: 因为镜片会比较贵嘛。那有所谓的那种零元镜框吗？
1: 零元镜框，你是说单纯的镜框吗？
0: 不是，就是比如说镜框是非常便宜的。
1: 贵是贵在镜片，
0: 对对对，有这种吗？
1: 有啊，那有的不然就是他可能要出清那个很丑的镜框，对，然后呢就是故意把它设零元，然后其实贵的都是在那个镜片的也有啊，
0: 可
1: 对
0: 是那
1: 吧？
0: 种比较不容易卖吧，因为造
1: 对
0: 型不
1: 啊，
0: 好看。
1: 对，造型不好看，对，真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要会选眼镜啦，因为不是所有的眼镜镜框好看，戴在你脸上可能就是会变得不好看，也有，就是也要看脸型。对，像之前我以前很流行黑框，我还记得那时候当时我也去配黑框眼镜，可是后来戴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黑框眼镜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肤色本身偏白吧，可能就是黑跟白的那个对比太明显，所以就觉得眼镜就是看起来很沉重。对。
0: 黑框为什么会流行？文青吗？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时很流行黑框眼镜，
0: 那你们
1: 真
0: 有
1: 的
0: 流行过那个荧框、银色框，
1: 没有。
0: 就是全部都是塑胶框的居
1: 对
0: 多？
1: 对，当时都是流行黑框，对，真的大家都戴黑框眼镜。
0: 你们没有那种，比如说有的它的镜架是可能一半的镜片是没有框的那种也没流行过。
1: 没有。
0: 哦，黑框，你们黑框流行很久。
1: 对，黑框真流行超久，是到近期才开始慢慢变成复古的眼镜
0: 你说
1: 框比较流行。对，
0: 圆
1: 圆圆的，对那种
0: 哦，
1: 开始流行。对，真的，我有感觉出来，就是发现说，以前都是流行黑框，现在大家都开始就是都是那种复古的眼镜
0: 复
1: 开
0: 古的
1: 始流行了。
0: 那种
1: 对，
0: 70、80年代那种
1: 就开始
0: 圆
1: 流行。
0: 框。
1: 对，还有就不然就流行那种框很大的，像我现在戴的这只，也是现在就是开始流行那种大框眼镜。
0: 大框眼镜，它是有要配什么服装是吧？
1: 没有，应该说大框眼镜的话，我觉得跟黑框比起来，就是黑框的话，可能会给人感觉有一种宅宅的感觉吧。
0: 那为什么会流行？
1: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应该是某个偶像剧的角色，有人拍偶像剧，
0: 哦，
1: 对，然后这次大家就开始流行，
0: 你让我想到 Uniqlo 好像是这个样
1: 对，
0: 子啊，
1: 就
0: 这
1: 是这种
0: 个
1: 感觉，对，可能大家就是跟风吧。可是也不知道说这个眼镜的镜框适不适合自己，像我戴起来就是宅宅感觉。我当时换眼镜换现在这副眼镜后，我同学就跟我讲说。就是你现在戴这副眼镜跟之前比是好太多，所以你之前戴那个黑框看起来超宅的，所以你戴着你换这副看起来就没那么宅。当时就是看到同学大家都配黑框，我相
0: 跟
1: 信，
0: 风，
1: 对，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也是这样。后来到大家渐渐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哪一种眼镜适合自己的脸型，就不是每个人觉得说黑框流行戴在自己脸上就好看。对，我戴起来就是宅宅的。
0: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一种，就是它是可以吸附上去，会像墨镜，然后可以拔下来的那一种。但是我后来配的时候，是我出国配。结果后来没有时间适应，所以另外有一只眼睛的那个视力不合，结果后来那个没办法用，因为一只眼睛不合。你们后期有没有人戴过？就是有的人的眼镜，就是它有点像墨镜的那种，
1: 没有，
0: 也没有，就是
1: 没有，
0: 有一点黄色的那种渐层的，
1: 没有。
0: 就顶多是那个蓝光镜片而已。
1: 对，蓝光镜片还是我自己想配的。对，蓝光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0: 后期才有吧，因为
1: 对，
0: 早
1: 后期，
0: 期
1: 对。
0: 可能就是防刮或者是防紫外线。蓝光的眼镜，他是不是有问你说要不要加颜色？
1: 那他是有问我说，你要不要就是像什么薄屏镜片啊，什么之类的啊？
0: 超薄，你有吗？哎，你有超
1: 对，
0: 薄吗？
1: 当然没有。
0: 我的度数我是有用超薄哦， 所以价钱更贵。我在台湾配的时候都是配那种比较廉价型的那种，就一体成型包括镜片，所以我在台湾配其实都很便宜，大概都1000多块。那你可是我认识的人配哦，都是那种镜框镜片加起来都是3000多块起跳。
1: 哦，
0: 因为我去的可能是那种大批发那种、
1: 嗯、
0: 那种店、
1: 嗯、
0: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比较不舍得花这个钱、
1: 嗯、
0: 那像你配的时候大概配在哪个价位？
1: 我也是差不多3000块，因为我是因为还有加蓝框，可能我觉得
0: 蓝光嘛，
1: 对啊、
0: 嗯、你刚才讲蓝，我以为你说蓝色的光蓝光是吧、
1: 哦，我知道有的人可能爱漂亮或是怎样，
0: 会戴隐形眼镜吧？
1: 不是，就是眼镜的框也常常换，我就有看过的同学就是眼镜也是常常换的那种类型。
0: 可是我觉得比较爱漂亮的应该会选择戴隐形眼镜，
1: 男生啊，就是可能几个月看到他
0: 跟风啊，
1: 他对他镜框都不一样，搞不好是他比较暴力还是怎样的。
0: 不是，那个应该是说眼镜是他的收藏品、
1: 嗯、
0: 跟手表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一
1: 都会换。对，
0: 有
1: 我个人的话是对于眼镜的镜框是还好的，对，所以我基本上我戴用一个镜框我可能会用个5年以上，
0: 但我大概平均5年会换一副眼镜。哦不对，因为我日本还有一个状况是我一次配不同用途的眼镜。
1: 哦、
0: 你会想要配隐形眼镜吗？
1: 隐形眼镜，你现在就是去买啊。
0: 你现在隐形眼镜是台湾的吗？
1: 没有，日本的。
0: 可是你现在日本买什么？你没有医生的那个出示证明你怎么买的？
1: 还是可以买，因为我是去那个 Big Camera， 很多外国人他有卖那种外国人。
0: 哦，
1: 那对，
0: 他那个可能就是这本来是后面才要提到的，因为日本的隐形眼镜基本上的话会要求是你要眼科有出示证明，
1: 对，眼科医生出示证明，
0: 但是有一些店家除外的原因是他可能本来就
1: 卖给外国人。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原因、嗯，一个是他可能跟眼科是有结盟的、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去那个配的时候就有那个眼科人员在做验光，那是一种、嗯、还有一种这个是不知名主播事前 Google 查了一下，就是有一种是他的店家从眼科那边有拿到一个日文是讲 contact lens 实际修、
1: 嗯、
0: 这个直接翻的话中文应该是隐形眼镜镜片指示书、
1: 嗯、
0: 它有那个等于说权状啊，你有眼科给你的一个你可以和对，那可能 Big Camera 有、
1: 嗯、
0: 有这个东西，所以它可以卖、
1: 哦、
0: Big Camera 应该是它有被授权，
1: 嗯，一定的啦，大公司啊。
0: 嗯，你没有仔细看它是不是有一个授权什么扛棒什么东西，
1: 没有，
0: 你只有注意它那个不需要。
1: 对，
0: 你买是日抛的那种。
1: 对，透明的
0: 日抛，
1: 那个双周抛。
0: 双周抛、
1: 嗯、
0: 那你觉得日本戴起来感觉跟台湾有什么差？
1: 嗯，其实老实说我可能眼睛也是属于比较偏干眼的吧，像我也是觉得是不能久戴，就是会有血丝，还蛮反感的。对、啊、
0: 就其实在日本戴不久，
1: 嗯，也是不行，加上日本天气本来就蛮干的。
0: 嗯，
1: 对，那所以就是眼睛会不舒服。嗯
0: 啊，不知名主播也是一个高度干眼症的人，连在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个角膜变色片我戴过啦，但我戴的都是属于那种日抛型的，就是一天就要丢掉、
1: 嗯、
0: 像在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戴哦，8小时已经是极致了，因为我8小时之后就已经有一种那个镜片跟眼球粘在一起，而且已经整个眼睛是斜视的状况。然后呢，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台湾买的，因为那时候有听说你在日本配隐形眼镜要看眼科，然后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从台湾买带过来。那一次好像是不知道是要去什么 event、哦、可能是那个什么展的忘记了，我就戴了一次，戴了一次之后4个小时就整个干到粘着在我的眼球上面，我要拔那个人工泪液不知道点到多少次才有办法把它拔下来，眼睛已经充血，我就知道我在日本完全不能戴隐形眼镜。
1: 嗯，因为日本太干燥了，
0: 太干了，
1: 对，真的
0: 连在台湾我都已经干眼成这样了。
1: 嗯，
0: 在日本的
1: 不要说日本，
0: 对，那台湾都不能戴，日本也没办法戴。好吧，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呢其实看不清楚也是一种美。 没关系，不重要。其实呢，为什么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要拉嘞拉一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节目有时长，就是我们到了需要休息一下的时间。不知名主播呢，那个虽然话好像没有山药君多，但是非常的口渴。于是乎呢，大家就去喝个水呀、啊，吃个茶点呐、啊，上个洗手间呐、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闲聊杂谈。

0: 我是贾之清文海，
1: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ヒサ
1: コロ
0: ク。
1: ロ山药君です。
0: 是的，我们有休息了一下，回来了。于是乎呢，废话也是讲一下，就是总之呢，大家可能听到什么哒哒哒哒哒哒，或者是什么煮饭、洗衣，总之不知名主播没有办法后期消掉的杂音。如果消掉的话呢，大家就听不到。于是乎呢，我们要继续回来讲眼镜的话题。然后呢，山药君好像还有 episode 是吧？是有关于什么的？
1: 就是高中同学戴隐形眼镜的记事，我还记得，真的印象超深刻。我真的是 pass，他当时就跟我说，就是他隐形眼镜戴着睡觉，隔天拿不下来。然后我就说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也很害怕，因为他现在就是戴着那个隐形眼镜，一整天都没有拿下来过。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看到他眼睛就是真的戴着那个隐形眼镜，他说拿不下来。对，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他说对，今天要准备去看医生。对，然后后来就是隔天吧，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怎样，就是这样之类的。他就说，就是他看了医生，就是医生有帮他拿下来，医生有跟他讲后果跟严重性，说他算很幸运，就是至少隐形眼镜没有不见。对，就是眼睛还这样松松巴巴粘着。有的人是
0: 转上
1: 对
0: 去，
1: 转上去
0: 因为
1: 拿不下来。
0: 我有朋友有，我忘记他那个，他有讲过，但真的很可怕，所以再次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戴着隐形眼镜睡觉。
1: 真
0: 可
1: 的，
0: 是，请问你
1: 印
0: 有
1: 象
0: 吗？
1: 中当然是没有。我是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还忘了讲。后来我朋友也有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好像也跟我说过，他的朋友就是一直戴着隐形眼镜睡觉，结果就是隐形眼镜跑到眼球后面去。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眼睛也会动，就是会转。对，然后说他那个隐形眼镜跑到，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好像什么后脑开刀，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啦。那么严重，就是后脑开刀
0: 因为你没有办法让
1: 哎，然
0: 眼睛再
1: 后，
0: 转回来的话，难道你是要眼睛开啊？你要把眼球拿出来吗？
1: 这真的很可怕，我没办法想象。
0: 但是的确，我有听说，就是你
1: 对，
0: 睡觉的时候滚了一圈，因为眼球真的会
1: 对，
0: 转，所以非常的可怕。但即使这样子，你还是敢戴隐形眼镜，对不对？
1: 对，我还是敢戴，对。
0: 你不会因为这样子有阴影，但是你就知道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睡觉，睡
1: 对，
0: 着的时候再戴。
1: 对，反正就是听了他们讲的事情之后，反而会更会提醒自己，就是不可以忘记把隐形眼镜拔下来。对，
0: 那一些有这些经验的朋友，后来还是敢戴隐形眼镜
1: 敢啊！
0: 哦。好吧，那
1: 我
0: 个
1: 应该说爱漂亮。
0: 就为了美，还是愿意冒风险就对了。
1: 对。
0: 像你说的那些朋友，他们是比较隐形眼镜派还是镜框派？
1: 应该这样讲好了，可能就是没什么事情，在家当然大家都是戴眼镜，可是当你要出去的时候，是会戴隐形眼镜的。
0: 那他们是会有那种会有很多款式的吗？
1: 没有
0: 隐形
1: 的，
0: 眼镜会有很多，
1: 对，
0: 但是一般的那种镜框眼镜不
1: 对，
0: 会。
1: 当然就是一个，对啊，因为你其实老说眼镜其实很贵，你配一副配到好像3、4千块，拜托高中生，
0: 隐形眼镜不贵吗？
1: 隐形眼镜不贵啊，最便宜的150。
0: 隐形眼镜确定不是杂牌吗？
1: 就
0: 有
1: 是
0: 牌子的
1: 有
0: 吗？
1: 台湾的，对吧、啊？
0: 这个是网络买还是店家？
1: 店家，对
0: 这
1: 对，真的很
0: 边，
1: 便宜，真的，所以我才觉得说日本的隐形眼镜好贵。
0: 因为日本的隐形眼镜有点算是医疗相关用具。而且，如果你比起来的话，隐形眼镜应该会比较贵，因为日本的话，你除了刚才讲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它可能有一些授权书之外，大部分都要看眼科，因为你加眼科的钱，然后在眼科看完之后要去配的钱。啊，不过隐形眼镜有一点，它没有镜框的钱。其实隐形眼镜我倒没有去深刻去研究它到底一副多少钱，因为我都是配眼镜。
1: 我倒觉得其实眼镜听说其实最贵的是那个镜框是最贵的，那其实想想也不意外，因为其
0: 镜
1: 实
0: 框比较贵吗？
1: 对镜框比较贵。
0: 我后来觉得我加镜片的钱会超过镜框。
1: 我其实觉得是镜框最好赚，因为镜框其实成本最低啊。就是一个框而已，对吧、啊？
0: 哦，
1: 一个塑胶框，对吧、啊？
0: 你不一定是塑胶框，有的是金属框，塑胶框啊，对啊，塑胶框应该是最便宜
1: 对啊，
0: 的。
1: 加上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常常去配眼镜啊，对不对？因为你一副眼镜 使用寿命就很长了。
0: 其实应该是说我一次配不止一副眼镜。
1: 哦，
0: 因为不知名主播的那个眼镜的配法是怎样的，就是近看跟一般日常用的我会分开来。
1: 哦，
0: 然后呢后来是因为有一个是造型，所以我配了一副那个你刚才讲那种圆框眼镜。
1: 嗯，
0: 那个是有牌，一个日本有牌子的，还蛮有名的。但是我那个是去
1: 什么、啊、
0: 我忘记牌子是什么，一个日本设计师的牌子的一个圆框眼镜。
1: 设计师哦，那一定。
0: 好，你要猜价钱。应该讲说你要先猜我现在戴这副多少钱。
1: 嗯，
0: 镜框加镜片。
1: 而且看起来很轻。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塑胶，它这个的款式是可以让你折的。
1: 哦。
0: 然后镜片是超薄。老实说我这个是 PC Mega 呢。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就是专门看荧幕的那一种、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是塑胶片
1: 哦，
0: 可是它是超薄，又加了一层你说蓝光的，然后还有防刮的。
1: 嗯，
0: 让你猜这副多少？
1: 3万。
0: 没那么贵啊。我的圆框也没到3万。
1: 2万。
0: 接近了。
1: 嗯，2万2。
0: 不是，大概18000多。
1: 哦，
0: 对，一贵是贵在这个镜片、
1: 嗯、
0: 因为原本的这个镜框是9800。
1: 嗯，
0: 镜框9800，然后镜片如果你是没近视的人，或者是你不要超薄什么东西的话，它就9800就好了、
1: 嗯、
0: 可是我又要超薄，然后又要加那个，你看它有颜色吗？
1: 对啊，
0: 所以这一部要18000多、
1: 嗯、
0: 但我同时配2副。
1: 嗯，
0: 因为这个看近看远嘛的度数，我有一个的是一半的度数，因为我看萤幕是比较近嘛，你如果都同样用看远的那一副戴的话，你的视力会那个就会有视差。
1: 嗯，
0: 所以我就习惯配2副，一个看近看远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说那个耍帅的。
1: 嗯，
0: 所以我配了一个真的是那种70-80年代的那种圆框眼镜。
1: 嗯、
0: 那一副的话我刚好碰到的是连锁店，然后以上讲的不是业配、
1: 嗯、
0: 那一家叫那个 Mekaneichi 吧，眼镜市场、
1: 哦、
0: 你可能去搜寻就知道、哦、它号称是最便宜、
1: 嗯、
0: 它那个我那时候配那一副是加镜片可以超薄。
1: 超薄跟一般型的有什么两样？
0: 厚度啊，如果你现在看起来它是没有厚度的、
1: 哦、
0: 不然的话以我的度数，我大概是400-500度的话，你度数多少？
1: 我有更超多。
0: 那你看我们两个，你这个没超薄吧？我这个超薄的。
1: 嗯，有差，
0: 差很多的。
1: 对，
0: 如果我这个镜框没有，就是你这个厚度了。
1: 嗯，
0: 你讲这个厚度，嗯，太厚。
1: 了解。
0: 然后我说的那一副圆框眼镜的话，25000多。
1: 了解。
0: 对。他那个时候有点像是有点可能是 service 的出清吧。
1: 嗯
0: 嗯，然后就也是配，所以我现在一次有3副眼镜。
1: 哦、
0: 嗯，眼镜控嘛，也不是眼镜控，因为我是配合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眼镜。
1: 嗯，了解。
0: 那像如果是比较喜欢戴隐形眼镜的也会这样吗？
1: 对，也会。因为像我隐形眼镜的话，就是除了买颜色咖啡色自然款，我还会买混血款，不然就是买那种比较显眼的，也是来搭衣服。对，
0: 你要是加瞳孔放大片吗？
1: 对，其实你多少戴变色片，你的那个眼睛多少也会看起来有变大的效果、
0: 啊、因为跟那个瞳孔有关系。
1: 对啊，嗯，像假如说你今天搭的衣服是比较偏洛丽塔系的、
0: 嗯、
1: 我的那个隐形眼镜就会选择那个颜色就选择比较亮一点，就是那种款式。
0: 你说比较亮是像是什么颜色？
1: 像是假如说我今天穿蓝色的那个洛丽塔服装，然后就是我就会选比较。
0: 我没看你穿过
1: 哦，那个在台湾、啊、
0: 哦，好，
1: 就是我就假如说我穿洛丽塔，我就会选择蓝色的那种星空款式。对，就是里面有那种
0: 星星啊。
1: 对，有些隐形眼镜里面会有那个小小的星星那种感觉。
0: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脑中想到的是那个佐助的写轮眼，
1: 也有隐形眼镜有写轮眼，对
0: 啊，那因为 cosplay 的关系
1: 也有，对，
0: 嗯，然后对，因为有的时候戴那个是为了 cosplay 用嘛，
1: 嗯，对，
0: 但一般 因为我看那种那个变色片的话，它有点感觉就是那种一丝一丝一丝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不是整块是那个颜色，是有点像是康熙的那种感觉。
1: 嗯，我懂，我懂。
0: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吗？
1: 有，对，其实就是隐形眼镜，其实有分款式啊，有的是一丝一丝，有的是一圈一圈的，好难形容。不然里面有
0: 一圈一圈的，
1: 我
0: 以前
1: 我有看
0: 过，
1: 然后也有那种里面有星星的，对，就是现在的隐形眼镜的款式真的超多的。
0: 但是一定要配搭上那个
1: 瞳孔
0: 放大片是吧？
1: 对，它多少都是有放大效果啊，对吧？假如说如果我今天穿洛丽塔，我如果配那种很自然款的隐形眼镜，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对，因为我觉得自然款的隐形眼镜，我会觉得配合就是搭日常衣服，室内件衣服是比较自然型的，我就会配那一件。
0: 就自然款是透明
1: 的
0: 吗？
1: 对，没有自然款的隐，
0: 就是你说渐层那种，
1: 对，渐层那种，对，渐层那种放大片，对。
0: 这种的，
1: 对，就是只有黑色一圈这样子那一种。
0: 哦，你现在讲的是瞳孔放大片的自然款，
1: 对，
0: 这个跟变色片的自然款有什么不一样？
1: 款式，因为我觉得要有图，我觉得会比较好了解，因为我觉得用
0: 哦，
1: 讲的，对，
0: 这个时候讲说，因为不知名主播的节目呢，没有办法，我们是声音演出，没有图片，没有影像，请大家只好去 Google 查询一下。当然，这种款的话不很多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啊。
1: 台湾也有自己的隐形眼镜的那个工厂，
0: 150的那个其实是台湾产的嘛，
1: 对，是台湾的，对。
0: 日本就很贵哦，
1: 嗯，日本的隐形眼镜真的都比较贵，
0: 会
1: 我有
0: 差多
1: 发现，
0: 少？
1: 日本的隐形眼镜都差不多日币1000多，就3、400那样子。
0: 但是它那个是日抛还是月抛？
1: 日本的是那个日抛。对，
0: 啊，
1: 然后
0: 日
1: 是他，
0: 抛哦。
1: 对，日抛，对，所以真的很贵。像台湾的话，就双周抛什么的，月抛这样子，150，我真的觉得超便宜的。
0: 那我可以问一下，像是如果你配隐形眼镜，可以要求是那种有角膜变色片那种吗？不行。如果是去配隐形眼镜的话，只能配一般白的吗？啊，不是白，只能
1: 透
0: 配
1: 明的。
0: 透明的那种吗？有人特别要求过说那个要瞳孔放大片那种吗？没有，没听过。
1: 没听过，我是觉得各有所需啦。对，像有的人觉得他就是不想戴那个放大片，然后就是只想戴隐形眼镜，就直接买透明的啊。
0: 透
1: 对
0: 明隐
1: 呀、
0: 形眼镜也不便宜吧，几千块哦，台币。我现在讲好像是台币，
1: 啊。
0: 而且那种是常戴型的，可能要戴一个一两年那种嘛。
1: 对，那种常态型或者是那种有矫正效果。像我记
0: 啊，
1: 得
0: 对
1: 我
0: 对
1: 国
0: 对
1: 中
0: 对
1: 同
0: 对对。
1: 学有戴那种硬式的隐形眼镜，对。他跟我说，他戴那种硬式是矫正视力的，因为那种硬式
0: 啊，
1: 眼
0: 对
1: 镜，对，他会压有眼球，会把眼球给压，就是那个压回去。
0: 有，我
1: 对，
0: 有认识的有，就有点算是他那个真的是医学矫正，可是有人说硬式非常不好戴，而且硬式会破，破的话那个破在里面的话是很可怕的，所以大部分都买软
1: 合
0: 式的
1: 适
0: 那
1: 的，
0: 种，
1: 对，会比较好，
0: 因为硬式就怕破在
1: 破
0: 里
1: 掉，
0: 面，
1: 对。
0: 可是你说矫正那个就会比较贵，对不对？
1: 会比较贵。
0: 你身边有人用矫正的吗？
1: 有啊，
0: 我身边是有，但没有问价钱。
1: 可是我也没问价钱，他是有跟我说用途，对，我还记得，他就
0: 是
1: 跟
0: 矫
1: 我
0: 正
1: 说，
0: 用，
1: 对，这个就是矫正用的，就是他会把眼球给推那
0: 推回
1: 个，
0: 去，
1: 对，推回去那样子效果，对。
0: 它等于是治疗，会好吗？那个近视会好吗？还是只是维持用？
1: 我觉得应该是维持，不然就是会退个100度这样子吧，我觉得。如果你说能够靠这个眼球就可以变成，假如说你近视可能300度好了，如果说你一直戴着，靠着可以变成没近视，那也不可能啊，因为那这样子，那镭射的那个医生都倒了吧？对啊，
0: 然后于是乎，我们这一段的完全是在讲隐形眼镜的，有点感觉那个非常的专业的话题。但是呢，那个这算不算跑题？也可能算，也可能不算。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不知名主播开始拉咧拉那么长啊，非常的简单呢。也就是呢，因为我们拉咧拉了很久之后呢，时间也到了。那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山药君可能口不渴，但是不知名主播口很渴。于是乎呢，又到了休息的时间，那大家也可以去喝个水呀、啊，吃个茶
1: 茶点，
0: 点呐、啊，上洗手间呐、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的胡言乱语、闲聊杂谈。嗨，See
1: see you。
0: you。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ヒサ跟山药君。
1: トロロです。
0: 是的，我们那个东拉西扯又到了最后一节的段落，所以呢，还是要讲个废话。不是在专业录音室，所以呢，消音的程度呢，虽然说即使我在专业录音室录音，也不见得可以消得有很专业，好吧？就是大家如果有听到就是有听到，没听到就是没听到。于是乎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来讲那个隐形眼镜跟那个镜框啊，镜框眼镜。那刚才我们提到，因为不知名主播用自己的例子来讲的话，我反而是因为我是镜框派嘛。那你刚才讲，像有些比较是属于爱美的，可能是隐形眼镜会有很多副嘛。那像山药君呢？
1: 没有，我也是，就是也是爱美的，就是隐形眼镜我都会，也是那个买很多副。对，像变色片也是，就是不同的颜色款式我都会想买。我以前就是还记得，以前就是真是爱漂亮，然后买一款叫钻石甜心，它那个隐形镜的那个，它那个变色片的那个款式很特别，就是看起来真的很像钻石，就是很像钻石那种切面。
0: 钻石切面，
1: 对，就是它的那个款式的颜色，对，它有分七种颜色，可是你戴起来眼睛就是感觉亮亮的。
0: 你说红宝石、蓝宝石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好难形容，就是钻石不是会有那是一块一块那
0: 啊？哦，
1: 种
0: 你
1: 切
0: 说
1: 面，对。
0: 为什么觉得有点像苍蝇的眼睛？
1: 它是，就
0: 因
1: 是，
0: 为这里感觉就是我
1: 它也
0: 幻
1: 没
0: 想。
1: 有涂，真的是，但是用嘴巴很好难形容，就是
0: 那个，这个只
1: 真
0: 能说没
1: 的，
0: 办法，因为不知名主播的节目就是一个声音的频道，大家如果很想知道，也可能有人也有戴，就是不知道的听众们，只好请你们去问一下
1: 你
0: 谷
1: 们可
0: 歌
1: 以，
0: 大
1: 对，
0: 神。
1: 你们去 Google 钻石甜心，或者是钻石两个字，你想想看，钻石不是都有那种切面的感觉
0: 等下，
1: 吗？
0: 你只有钻石不加隐形眼镜吗？你确定只要钻石就可以收取吗？
1: 没有，我是说，如果不懂那个款式的人，打个钻
0: 好。
1: 石就可以懂那个感
0: 对，
1: 觉。
0: 要附加隐形眼镜。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我当时就是为爱漂亮，然后就买那一款，就没想到就是戴了之后眼睛超痛的，戴
0: 它
1: 不
0: 会
1: 了
0: 有
1: 两个小时。
0: 那个 decoupage 就是怎么样？它不会是有棱角吧？
1: 没有，它没有棱角。
0: 那你为什么戴起来不舒服？硬是哦。
1: 软式的，可能就是这一家的那个，它的那个隐形镜品质不
0: 透，
1: 好。
0: 你说那个透气度不好。
1: 然后当时后来也有同学就是也跟我讲说，他觉得那一家的那个隐形眼镜就是真的戴起来他也不舒服。后来我才确定到不是我眼睛的问题，因为同学也知道那一款隐形眼镜，那个女同学她也有戴过这一款，然后她也爱漂亮，然后她就是刚好她看到我的隐形眼镜，那我跟她就是稍微聊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虽然说爱漂亮归爱漂亮，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说，就是因为戴了眼睛真的很痛很不舒服。我当时觉得花了冤枉钱，因为那一副也很贵，1000块。
0: 台币
1: 对，高中生哎，对，
0: 是
1: 高
0: 日
1: 中生
0: 抛
1: 真
0: 还
1: 的
0: 是
1: 很
0: 日
1: 贵，
0: 抛还是月抛还是
1: 年抛，
0: 年抛？
1: 对，
0: 那这个你还不如去专门给人家那个配的那种。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后悔，因为真的超痛，然后后来就是戴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受不了，我就把它丢掉，
0: 你还戴到一个月，
1: 因
0: 你
1: 为
0: 还
1: 对啊，
0: 能？
1: 1000块，对对，
0: 你
1: 但
0: 没有去看眼科吗？都已经到痛了，有去看眼科吗？
1: 没有，
0: 你眼睛没有受伤哦。
1: 我觉得后来。该怎么整？就是我现在觉得我开始戴隐形眼镜有点不舒服，我就觉得说我应该眼睛有受伤。
0: 戴隐形眼镜哦，如果你在台湾本身有干眼症的人哦，在日本就可能
1: 更
0: 几
1: 不
0: 乎没
1: 行，
0: 办法戴
1: 对，
0: 了。不知名主播就是在日本只戴了那个101次，4个小时之后就再也不戴了。但是那个头露露滚是还有办法可以戴日抛吗？你那是日抛还是平常会出去的时候你如果没戴眼镜
1: 戴月抛，
0: 月抛？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消毒水那种。
1: 没错，
0: 那个
1: 对，
0: 价钱差多少啊？日抛跟月抛？
1: 价钱差蛮多，因为通常日抛都比较贵啊，因为它含水量比较多。可相对就是你戴一天就要丢掉，我觉得好可惜。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喜欢月抛了，就是戴一个月这样子，然后那个款式这样子，然后比较不会浪费。
0: 但是它那个厚度是不是不一样？透气度是
1: 对，
0: 不
1: 透
0: 一样。
1: 气度对，就是含水量跟透气度不一样。
0: 我只有用过日抛，日抛它那个真的，你感觉一不小心它就变形。所以我每次要戴的时候，就是它是糊状嘛，但是我每次戴不进去，它就会有点像水母那个感觉，变成水母那个形状，你要把它调回
1: 哦，对
0: 来。
1: 啊，而且也不能戴反，戴反也很痛，
0: 对，
1: 真
0: 没
1: 的。
0: 错。 那像你说月抛跟日抛的，它的厚度是不是有差？
1: 我觉得都看起来差不多呢。对，
0: 感觉没有不一样
1: 对，可是倒是含水量有感觉出来，就是日抛真的就是水分比较多，就是眼睛会比较舒适。月抛的话，水分可能会少一点，有时候就是有异物感那样
0: 不是
1: 子。
0: 可以带那个人工泪液吗？
1: 人工泪液也要看啊，就是你总不可能一直随时随地都在点
0: 啊，
1: 吧？
0: 说的也是，
1: 对
0: 好像
1: 啊，
0: 说点久之后，你那个泪液就不会
1: 也对眼睛也不好。对，
0: 哦，所以人工泪液也不能乱点。
1: 对啊。
0: 可是好像有人是点食盐水，是不是？
1: 哦，有，
0: 食盐水跟人工泪液有什么差？
1: 食盐水的话是消菌吧，人工泪液的话是让眼睛比较水那种
0: 没
1: 感
0: 有
1: 觉。
0: 刺激性，就像眼药水啊，眼药水其实有刺激性，好像喜欢凉的那种，就是薄荷凉感的人比较多，为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薄荷凉感会让眼睛感觉就是比较
0: 不
1: 透
0: 痛，
1: 气那种，就是我觉得好难形容，就是凉凉的会觉得有点舒服啦，就
0: 那可是
1: 是
0: 我会痛。
1: 哦，可能你不喜欢。
0: 哦，我都点人工泪液，应该是说我看眼科的时候，基本上是叫点人工泪液。
1: 这样
0: 可
1: 子，
0: 是我以前有点过那种眼药水，真正是有目睭在咧疼。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眼药水不是有很多那种那个跟品牌合作，大家都要买那个，
1: 哦，对啊，什么七龙珠啊，那些什么的，
0: 不一定是七龙珠啊，我可能看到都是那种跟品牌的，就很漂亮的那一种
1: 了
0: 盒
1: 解，
0: 子。眼药水的话，你会因为这样买吗？
1: 不会耶。
0: 所以你也不常点。
1: 对，不常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没事的话，就是不要点那个啦。
0: 我是干眼加上花粉症，所以我那个是花粉症，不好意思。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讲说，你刚才讲那个白亚梦朵，就那个钻石的那一个，你没有买过别家出产的吗？
1: 有啊，其实我觉得买洗眼镜有时候就是也是赌运气啦，搞不好那个人家戴起来是很舒服，可是戴在你的眼睛上你就不舒服。
0: 所以这
1: 对。
0: 才说日本跟台湾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就会是合你眼睛的那个型吧，所以他要医生证明。因为台湾的话，就是大部分听到都是随便买，
1: 没错，
0: 所以那个品质你就不知道。然
1: 对
0: 后
1: 啊，
0: 等于是说，就算出问题的话，那个电商也不会给你挂保证啊。
1: 对啊，
0: 他应
1: 不
0: 该
1: 会，
0: 都是说买了那个不退货什么东西，大部分。那像是以前有听过，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买日本版的。那台湾这几年的话，如果要买日本的隐形眼镜，是也要找代购吗？不
1: 对
0: 用，
1: 啊，
0: 也是找代购，
1: 没错，
0: 店家没有人引进。
1: 应该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要在日本特别找，就是台湾没有的款式，你就一定要请人代购。可是如果说台湾有代理进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买台湾代理进来的，也是有啦。
0: 台湾代理是眼
1: 有，
0: 镜
1: 也
0: 商
1: 是
0: 吗？
1: 那个屈臣氏，我有看到。
0: 屈臣氏哦，
1: 对，
0: 就是他有代理。
1: 对，代理某些日本品牌的隐形眼镜，对。
0: 那屈臣氏的话，他没有特别说你要有眼科证明，
1: 没有，也不用啊。
0: 也不用，
1: 对，
0: 所
1: 是
0: 以
1: 不
0: 台
1: 用，
0: 湾真的是完
1: 对，完
0: 全
1: 全
0: 不
1: 不
0: 需
1: 用
0: 要。
1: 啊，对啊，不需要。是觉得说，为什么日本买个隐形眼镜还要证明，觉得好麻烦，才发现说文化差异的不一样。
0: 这个是不是文化的问题？我不知道。那你去买的时候，很多人去吗？
1: 你说很多人去买是什么意
0: 很多
1: 思？
0: 人去买。
1: 没有，因为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买呀、
0: 那像因为隐形眼镜是不能试，
1: 不能试
0: 不能
1: 戴，
0: 试戴。
1: 对，
0: 那他有测你的那个视力吗？
1: 也没有。
0: 就直接。

0: 就是一个塑胶片啦、啊。我其实觉得它贵，应该是贵在它的设计。
1: 哦，有可能。而且如果你像角膜变色片，它还要灌那个颜色进去、啊。
0: 嗯，对啊。
1: 对，然后瞳孔放大片也算是要灌颜色进去吧。
0: 嗯，对啊。
1: 可是像刚才讲的话，像这种比较特殊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定制了。
0: 对，没有办法。
1: 所以都是买现成。
0: 对，都是买现成的。
1: 那像隐形眼镜这一块的话，只有日本跟台湾排吗？其他没有？没
0: 应
1: 有。
0: 该别的国家也有了，韩国也有啊。韩国的款式也很好看，可是我还没买过。有机会的话，我也是想买看看韩国的那个变色片，对吧？因为韩国的变色片的款式也蛮好看的。
1: 你觉得它的那个设计感，因为我刚刚才前面有讲嘛，我那个年代的角膜变色片，它是有点像一丝一丝的那种。你的年代买的时候已经是整个颜色吗？
0: 对，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
1: 都已经不是那种一丝一丝的，
0: 就是，
1: 就是整个颜色的。
0: 对，
1: 我好像看过。
0: 嗯，
1: 那我们早期是成本还比较高吗？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看到那一种涂料方式，我其实有点害怕。
0: 是，
1: 你不觉得很像恐怖片的时候，那个瞳孔放缩的时候，你有看过那种镜头吧？Focus 镜头，就是瞳孔缩放，
0: 嗯。
1: 你不觉得那很可怕吗？这时候要说不知名主播遗忘的那个山药君的恐怖点，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不过我们因为这一集我们没有要讲7月半那
0: 对，
1: 个，
0: 没有要讲这
1: 没
0: 个。
1: 有要讲7月半，然后呢？那回来讲的话，跟不知名主播原本要讲的主题真的那个有点差别，不过没有关系，不重要。那我可以问一下，有框眼镜跟隐形眼镜，你觉得受众群的话，哪一边
0: 还是有框眼镜的啊，因为
1: 还是有框吗？
0: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爱漂亮，虽然说我也会戴隐形眼镜，可是呢，还是最方便的，当然是眼睛还是要透气啊，当然就是有框啊，对
1: 所以
0: 啊，
1: 其实，
0: 当然，
1: 即使这样子的话，一般人就同时肯定会有2个嘛，就有
0: 对，
1: 框眼镜一定
0: 眼
1: 会
0: 镜，
1: 有。
0: 对，会有那个变色片，
1: 可是成本来讲，变色片比较贵。
0: 这个就不太理解，我觉得
1: 如果用你买的单价，跟你的眼镜有的镜框眼镜，跟你买那么多次
0: 对，
1: 的隐形眼
0: 因
1: 镜。
0: 为对啊，我觉得我买隐形眼镜的钱一定有超过那我配整副眼镜的钱啊。对啊，而且这是隐形眼镜，你最多也不可能戴。好，如果就算是年报好，可是我有一些认识的同学跟朋友，也不可能都会戴一年。他跟我说，
1: 半年吧，
0: 对，他说要戴半年就对。我有问过为什么，他说你想想看，你每天都戴这个多少的细菌，我就懂了，
1: 而
0: 对
1: 且有
0: 啊。
1: 可能，而且你只有一副的话很麻烦，因为
0: 嘿，
1: 它冲洗是不是要几个小时？就
0: 泡着，
1: 泡着要
0: 对。
1: 泡多久？你如果只有一副的话，够不够时间吗？
0: 你，
1: 你泡多久？
0: 我都泡一整天呢，对吧、啊？就是我一回家就马上就是泡着，对，因为你隔天起来，对不对？至少也会至少经过8小时以上啊，对吧、啊？
1: 那没有使用说明说要泡多久吗？
0: 可能有，可是可能我也
1: 你没
0: 忘
1: 有
0: 记，
1: 注意，你没
0: 对，
1: 看说
0: 因
1: 明
0: 为我
1: 书。
0: 都泡很久啊，对吧、啊？
1: 泡完酒不是那个清洁液不是也要倒掉吗？不能放太久。
0: 没有啊，就
1: 你
0: 是
1: 没
0: 你给
1: 注
0: 他
1: 意。
0: 泡着，对啊，给他泡着就可以了。
1: 可那个水不是经常要换吗？
0: 没
1: 不
0: 有
1: 用吗？
0: 没有，就是你每戴一次，对不对？你戴回去，你再用新的啊。对，假如说我今天就戴一整天了，然后再来洗，然后再加新的清洁液啊，再泡啊，一样来回重复来回，怎么可能那个倒一次，然后就一直重复使用？不可能，太恶心了。
1: 没有啦，我是说一次用泡多久啊？
0: 一次用差不多泡个，我觉得泡个8小时以上是最保险的。
1: 那你的隐形眼镜是一次都只戴一副吗？还是你会交替？
0: 当然是交替啊。
1: 所以还是有交替使用吗？
0: 对，
1: 那你隐形眼镜最常买的是什么？是就月抛，还
0: 对，月
1: 是年
0: 抛，
1: 抛那个是不适用？
0: 对，年抛我觉得不
1: 就
0: OK。
1: 那104。
0: 嗯，因为我觉得年抛还有个缺点，就是它的水分含量真的太少，比月抛还少。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干眼症，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戴月抛有时候撑到5、6个小时我就不行了，更不要说年抛。
1: 年抛的话，你是不止买过那个 Diamond 多了，
0: 对。
1: 你有没有考虑下一次隐形眼镜？顺便问一下，到底可不可以配角膜变色片？没打算。
0: 没打算，对啊，
1: 还是觉得平常戴眼镜就好。
0: 对，没，我觉得没必要的话，就是真的是戴眼镜是最好的，
1: 其
0: 真
1: 实还
0: 的。
1: 有一个是不戴眼镜也是更好的行为，但是只有不知名主播喜欢朦胧美，不
0: 对，
1: 知名，
0: 这就是你喜欢朦胧美，
1: 对，
0: 真
1: 只有
0: 的。
1: 不知名。

0: 主播是属于那种，觉得看不太清楚是一种美，大部分的人还是想要看清楚嘛，
1: 对，没错。
0: 然后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为什么后面拉链拉那么长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应该是每次呢，不知名主播呢把主题打开之后呢，还没开始感觉就结束了，对，非常简单，就是呢，因为节目有时长。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又要再一次跟大家 say goodbye。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很重要，就是结尾 slogan，不知名主播的坚持，那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
1: 有
0: 有缘，
1: 缘，
0: 期
1: 期
0: 待
1: 待
0: 各
1: 各
0: 位
1: 位
0: 再
1: 再
0: 度
1: 度
0: 收
1: 收听，
0: 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是啥
1: 跟妥洛洛山药君
0: ？See you。

0: 网络广播电台，一起溜溜，
1: 一起聊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3: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4: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3: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4: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3: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Keep up. Keep up.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наши судьи готовы. Басова.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Hello，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1: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
0: 好的，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很夯的话题，可能在某一些类型的人里面，就是他们时常下班后关注的东西。
1: 嗯，
0: 对，甚至是下班偷上班偷闲的时候也想要做的事情，不是看小说，是滑手机。滑手机的时候不是追剧，是玩电动游戏。
1: 对，
0: 我不知道罗伯特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玩手机游戏啊、电脑游戏啊、线上游戏啊，或者是单机游戏这种经验，然后为什么要玩之类的，这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手机都很 boring，
0: 怎么说 boring？
1: 就是什么很多人会玩什么线上游戏呀，什么什么神魔之塔，什么风之谷啊之类的，
0: 不小心都被讲到了。
1: 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我不喜欢被游戏绑住。
0: 嗯，
1: 我是想要。我想要停就停的游戏，
0: 嗯，
1: 不要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然后我就要说好再一下再一下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我基本上线上手游或是副本什么之类的，我基本上都不太玩。
0: 哦，
1: 对，然后之前有一次是因为看了一个游戏直播，
0: 嗯，
1: 然后就认识了。就是一群观众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Discord 里面认识，然后就开始说，哎，最近哪个好玩啊，大家来玩玩看什么的。但我已经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了，反正画风还不错。然后可是后来就觉得真的很花时间在上面，就是每天的某个时段就要上线，因为要打副本。
0: 没错。
1: 然后手机烫到爆炸。
0: 没错，不是你手机坏掉，是因为那个非常的耗，就是耗电耗手机的效能。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到后面，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卡在这边，就没办法更厉害，因为就是每天只是打副本，就是为了刷副本，然后上个线，然后就下线，发现觉得哎，好像没有到很有进度，这样你没有什么成就感，就好像为了就是不要放弃这个游戏，然后在那边死撑。对，然后渐渐的大家开始都不上线的时候，就觉得哦，好，这个游戏可以删了。
0: 嗯，
1: 对。但我现在的手机游戏也基本上都是可以说停就停的，比如说什么。魔术方块啊，
0: 单一局的那一种
1: 棋呀、所以这种就是可以说停就停，或者就是养成游戏，你只要点一点点一点，它就可以就不用理它，就每天只要花个20分钟点一点点一点这样子。的那一种就是我可以分心，就是当我今天压力很大，然后可以让我分心，不要只集中在压力大的。
0: 那个
1: 当下我就会去给他滑一下，但是那个滑的时间都不会花我太久的时间、而直到大概5、6年前，
0: 嗯，
1: 那年纪嘛，还更久，不走，可能更久。那时候我去新加坡做，就是当志工的时候，在学院当志工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那个 Pokemon 刚出来，
0: 嗯。
1: 然后为什么我会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刚好结束，走在路上，然后就发现有好几个人，然后在那边看手机，然后这边手这样一直滑一直滑，然后我们就一群人看着那个新加坡人，看着他那种说这人在干嘛，
0: 到底有多好玩这样。
1: 他就讲了那种 Pokemon Pokemon 这样子，然后我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说哦，他们在玩那个就是神奇宝贝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就抓宝这样。
0: 嗯，
1: 然后我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我们 新加坡的朋友都开始我在那边捡球啊，然后丢怪兽什么之类的，然后学生也尝试的玩，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三号，好像是从国外先开始吧，然后后面才开到台湾这样。对，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对那种宝可梦啊什么之类的好像就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我也没有玩那个游戏。可是呢，我家的爸爸跟我妹呢两个都非常疯。
0: 什么爸爸？
1: 对，就是他们就会一起去抓宝，然后一打怪什么之类的这样。
0: 好酷炫的操作。
1: 对，但是我就是没有跟进，
0: 没有想要跟进，
1: 一直到最近就是身边的人开始玩叫一个叫皮克明的游戏。
0: 嗯，
1: 然后这个游戏我很早之前就听小麦小姐
0: 已经在玩了，
1: 说她要去种花，然后我还问她为什么要种花，
0: 嗯，
1: 到底种花能干嘛，她说就很可爱啊。
0: 对啊，没错啊。
1: 对，然后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花时间，然后就是弄一个，因为老实说，你对我来说，那个他的角色第一眼，对，不会让我觉得哇，好可爱，或者是
0: 他这不是第一眼可爱型，他是越看越丑越可爱。
1: 对，他就是一个哦，这什么东西来的？对，他没有办法像那个之前那个什么
0: 宝可梦
1: 吉卡哇还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看他就哇就是可爱，
0: 我觉得他跟可爱是打不太上关系，但后来越看越可爱。
1: 你说他好看还是怎么样，你也不晓得他到底要把它分类在哪一个区块，你知道吗？
0: 嗯，
1: 他是一个很抽象的存在。
0: 嗯，但他
1: 真的很
0: 厉害。
1: 对，那因为我就是会有几个出去走路的朋友，就是运动走路的朋友，他们最近开始就是在捷运上就在那边滑手机，因为他们之前都不会这样。我想说他们在滑什么，后来发现他们都在玩皮克明，就在一直在那边吹哨子把皮克明叫过来这样。我想说到底有什么魔力让这一群年纪也不小而且之前都没有在玩游戏的人这么疯这一款游戏。
0: 嗯，
1: 然后对于我们那种要跟学生接触或者是跟就是企业接触那种大众接触的工作者来说，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大家为什么对于这个游戏这么着迷，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个游戏去尝试过后，然后分析一些内容，然后把它变成课堂中的一个分享。
0: 嗯，
1: 对，所以我最近就开始下载了皮克明来玩。
0: 有，我有感受到。
1: 对，
0: 但是你应该还是目前存在一个到底在干嘛的状态。
1: 对，完全不晓得他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是我那个朋友说，嗯，就喂他吃精华，然后呢收集花瓣，然后就开种花，然后走路这样子。
0: 对，他完全说完了这个游戏。
1: 对，
0: 欸，但你刚讲到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游戏有一个蛮重要的元素，是很适合放在我们课堂的设计之中，就是这个游戏绝对不能很难玩。
1: 对，
0: 绝对要非常容易，然后甚至是就是刚进来的随便按一按都哎结束了，哎我过关了，哎我得到了，这样就是必须要很快速的有成就感。
1: 对，
0: 可是有完了成就感之后到后面就会很痛苦，因为成就感来得太快就不知道接下来的成就感是什么，所以于是只好有一个机制，就是一直要累积东西。像你现在在玩皮克米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各种颜色的皮克米。
1: 对，
0: 然后每个皮克米又有不同款式的，就是什么什么厨师皮克米啊，咖啡皮克米啊，然后路边皮克
1: 奶嘴的，但那个奶嘴早上才得到他，下午就不见了，下午都叫不回来。
0: 哦，因为他去出任务了吧？
1: 我没有给他派任务啊。
0: 有时候你就会找东西，或者是他哦，有可能是他在回去的路上啊。
1: 回哪里？
0: 就是他们如果要升级到，但不确定你的等级有没有到升级到那个程度，就是升级之后他要回家乡。
1: 没有哎、欸，他那个爱，他那个精华的爱心，然后还在三分之一。
0: 那你是不是派他去送信？
1: 没有哎、欸。
0: 那就怪了，因为其实点开那个皮克米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说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工作中，在忙碌中。如果点
1: 他有一个状态，但是我就看不懂他的状态写什么。
0: 嗯，蛮神奇的呢，应该现在还没有出到皮克米罢工，
1: 无法操作正在交货中的皮克米。
0: 对呀、啊，所以他去工作啦。
1: 但我没有派他任务，他竟然跟我去工作，什么意思？
0: 可能去找东西吧，就是所谓的那个任务有长那个距离长短，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你派去的这个工作里面他可能还没回家
1: 哦，所以他还是会回来，
0: 他现在一定会回来，只是时候的早晚而已
1: 哦。
0: 对，所以游戏就是有时候一开始会很认真玩，然后玩到后面就会有点啊随意。可是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一起玩，你就会有时候不得不一起玩下去。
1: 对
0: 对，像这个皮克米，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就是收到至少四个吧，四个还五个人，然后突然给我就是传那个好友连结，我说那你们之前为什么都没有要玩呢？可能我也没有邀请大家啦，但是就觉得哈，怎么你现在要开始玩了？然后甚至连我昨天去吃饭。你知道我的朋友哦，吃饱饭后吃到饱，他说我要去种花喽，拜拜。我说哈，什么意思？你现在吃到饱，吃完之后你要去种花？你觉得那种花是对你的那个身体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吗？后来才发现，就是他们就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走走路，然后有一些走路有成就，
1: 消化一下肚子的东西。
0: 对，那个对于增持你消化多少的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走路的时候可以产生价值。
1: 对。
0: 觉得蛮可爱的皮克米这个游戏，但我现在还是有玩，就是虽然工作真的很忙，就像刚刚罗伯特有说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随时随地都在游戏上面，可是你一有空的时候就会想要关心一下就是你现在这游戏的进度，因为他们不会，我觉得他们不会骂你，他们也不会指责你，他们就在那里好好的静悄悄的活着。对，不会有任何批判，因为游戏就是游戏，游戏就是按这个制度在执行，所以当我们打开它的时候，就是感受到满满的疗愈感。然后有时候种花，我觉得之前我有几次种花最有疗愈的感觉，就是在那一片没有任何花的地方种出花来，因为我那时候
1: 现在到处都是花。
0: 没有，我跟你说，我当时是去菲律宾，那里根本没有人在玩这个游戏。然后因为在
1: 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下载这个游戏？
0: 也是人家介绍的啊，这真的是个坑呢。就是有人邀请你一起玩这个游戏，然后邀请完那个人没多久他就不想玩了。对，所以很多游戏的开始跟结束都不是同时，就是开始都是有一个人找你进来，然后那个人当时都是兴致勃勃跟你说、哦、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大概玩没多久之后他就说、哦、我觉得我累了。我就他也没有说你就自己看吧，他说我觉得我累了，对，就累了，哇，真的是好棒棒。对，所以人生真的是很难以确认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1: 就是你当开始不会想有兴趣的东西，等到最后就会迷上它的。
0: 嗯，但我们必须说每个游戏都会让你有所学习，如果你愿意认真的思考，不管是你放弃的过程，还是你很认真努力好好把当时的你经营好的过程，那游戏都是有收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段就是聊聊关于其他的游戏，或者是已经玩一阵子的，或是当时你最热衷的是什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今天聊的就是游戏，虽然游戏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是我喜欢的项目。对，因为毕竟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在玩桌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玩游戏了。
2: 对，
1: 而且刚好是不知道是不是像我出生的那个年代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电脑游戏，所以大家不会再只是玩，就是可能玩泥巴啊，或是玩那种自己 DIY 的那种树叶这种。可能我现在讲话很
2: 泥巴什么年代？
1: 对，什么年代？对，当时可能大部分人就是玩泥巴粘成一球，然后充当粘土嘛，那也是可以的啊。就反正它就是能玩的东西，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最早哦，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 GIF 小游戏，就是一直重复，然后还有那种踩地雷。然后讲到游戏之后，我自己之前最热衷的一个游戏是后来它拍成连续剧的那个叫做《仙剑奇侠传》，你有听过吗？
2: 那个不会玩。
1: 对，但因为我们那时候玩是那个 DOS 版哦 ，DOS 版。真的是讲出来很多人都不知道，哈 ，DOS 版是什么？
2: 其实一开始会跑程式，你要打什么英文 yes no 什么的，然后他就开始跑这样。
1: 对，然后进到那之后，你就会开始玩那个单机版游戏。单机版游戏就是永远都长那样，它不会有像现在可能游戏还会你每一次闯关都会是不同的本，就是不同的支线，没有。那他当时就是你把游戏全部都背好，路线都背好，然后你也知道他现在就要干嘛。然后你就可以破完关卡。可是我这样的游戏，我居然重玩了3遍还5遍。
2: 因为它有一关是卡很紧啊。
1: 不是，是因为我就玩完之后不知道要干嘛，结果又再玩一遍。我想说，哦，怎么这么无聊的人生？可是当时回过头来就会发现，哇，那个游戏设计很厉害耶，它就会让你无止境的想要重新来过。因为他们当时没有这个功能，就是。以前的存档是只能存一次档，
2: 对，
1: 它不可以存很多段档，所以如果你想要回顾那个剧情，现在没有在重播那个什么精彩画面，你就是重玩一遍，所以我才会想起为什么我会一直重玩，就是因为我一直很想要看那个精彩画面，比如说那个偷看人家洗澡啊什么，那种画面就想要一直看下去这样。
2: 赵灵儿，
1: 没错。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有这种单机版玩了，不就有线上游戏吗？线上游戏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最红的大概有两三个，一个叫天堂，然后一个叫 RO，
2: 对，
1: 然后风之谷也是，三个我都基本上算是有玩过，但是对我三个都有玩过，而且我那时候算是很热衷，就是传说中的那回到家就打开电脑开始玩到睡觉那一刻都还不想要放手的那一种。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魔力让你不想放手？
1: 那时候一定是觉得玩游戏很有成就感。然后再加上游戏里面的人，就是我真的觉得玩游戏很常你就是要逃避现实，像我们的生活中很常会被要求说你应该要达到什么成绩，因为像以前不就是填鸭式教育嘛，或者是要求你说考几分才是好学生，然后怎么样才是一个对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会被拿来做比较。可是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只会透过你自己的这个实际付出的努力然后得到结果，然后但是这个结果又是好看的结果，因为你说嘛，一直念书你会长得漂亮吗？也不一定啊，或许有气质，但是人就是短视近利啊，谁知道会以后会有没有气质这样。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在玩，然后玩了之后我觉得真的不会没有原因的发生这些事情，就是网络不有很多很会说好听话的人吗？
2: 对
1: 对，那个不就是诈骗吗？
2: 对
1: 对，那他其实就是当你没有这些知识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些人是对你好的，对你最好的，甚至比你的身边的家人来说对你更好这样。我那时候真的是 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曾经有一种我觉得这个大哥哥就是一个我这辈子很想要跟着他的人。我想说我那时候是发疯了吗？但我后来想想应该就是因为他感觉无条件的照顾我，但是在游戏里面，然后呢也不求回报。可是换个角度，现在我就会觉得，哎，可是我爸妈也很常这样对我啊，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可能就是因为是亲人吧，这样。
2: 对，而且应该要这样。
1: 对，所以人真的很容易在就是游戏的世界里面迷失自己。因为你会忘记你是按几个按键，然后就得到这个成果，但并不是透过你实际付出的可能劳力或者是脑力，然后得到这些结果。然后如果今天这个比如说玩游戏的结果不如你预期，你还会怪说是游戏的问题。
2: 对，
1: 我真的觉得很常会遇到，比如说最常就遇到那个小朋友在打游戏的时候啊，明明他就可以看着那个游戏的角色去分辨说这个角色适合，可能火焰的角色适合打木头，然后水的角色适合打火焰，那就是克相克嘛，
2: 一物克一物。
1: 对，结果那个小朋友就全部都用同一个，然后最后就输了。
2: 他
1: 就说
2: 习惯用那一个，
1: 对，他就觉得这个最强大，然后他就说这什么烂游戏。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你这样子以后做什么事情应该都是同一招想要打天下，就发现大家都在打你脸这样。
2: 对，
1: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啊能够从这个游戏里面理解到说他其实只是方法用的不是那么妥当，换一个方法或许他就会赢，然后他还可以认识新的一种能力。对，所以当时我就感受到游戏其实教会我很多事。对，然后我印象当然最深刻的还是就是以前没钱的时候，学生嘛，学生没有钱，可是你还是很想要成为台币战士。就是大家都穿好看的衣服啊，然后可能
2: 是外面那个什么皮什么，
1: 对，那个皮肤是现在俗称的皮肤嘛，就是你会想要穿上那些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图案压上去的东西，可是他要花你台币。然后那台币可能都是你一个礼拜的二分之一的零用钱啊，或者是多少零用钱，然后你要累积很久才能够换到那个皮肤。但我那时候就这么傻的做这件事情，我买到了，我开心了大概一下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实真的很残酷，就是我
2: 除了新更好看，
1: 不是这样还算了，你还拥有它，我隔天被脱光。
2: 为什么？
1: 对，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买的管道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是账号被盗掉了。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前期你都没有钱，就是很认真的苦练你的技能，就是把等级升到大概我那时候玩风之谷的时候玩到70几级，就是70几级，其实你每天都要在上面玩，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就是什么自动练等系统，没有，就是你要在那边自己就是很像一个机器人重复练，然后去抢人家的怪这样。我练到70级的时候去买了那个东西，买了之后然后隔天我就被脱光，脱光的定义是只剩下内裤的那一种。
2: 而且他那个就是衣服是不是可以帮助你什么增加什么能力？
1: 对啊，他就是一件都不剩啊，直接都全部都没有啊，然后连一个就是可以攻击人的法杖都没有，然后还要去新手村捡那个法杖。但人就是很，就是你当下先是很想哭，但是你又哭不出来，因为哭了没有用。人家如果你想一下啊，假设你今天被盗账号，然后就跟别人讲说，哎，我被盗账号了，我好难过。你觉得他会怎么回你？对，他会说，你好可怜哦，就听起来越听起来更可怜。然后不然如果
2: 你还
1: 补了一句说，而且你还花台币去买东西，他会说你是白痴吗？就是合理吧，合理别人就会说你是白痴吗？谁叫你要买那个东西，谁叫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就要敢接受这个事实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忍下那个眼泪，想说我再捡起那根破烂的棍子继续练好了。我就这样子哦，就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站起来其实不难，你只要有实力。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不真的是，就是你就算有实力，你改的密码人家盗账号就是有办法再盗你账号。我就这样被盗了快7次，就是你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努力重来，就是每天都发现自己隔天起来又是脱光，我以为在做梦。我就这样重复做了7天的梦之后，我觉得我该醒，我要把这游戏删掉，我才把账号删掉，就是我才把这个游戏卸载掉。 但当时的我就会觉得，我七十几级，如果我重生了，如果我没有被盗账号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升到一百级？
2: 对
1: 对，可能嘛。但是事情就是，反正你就是被盗账，而且你还被一直盗账号，表示说我没有在这个里面学会什么。我还是以为我改了密码就可以结束这件事情，我还是以为我换个电脑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但事实的根本是，有可能你的电脑早就中毒了。
2: 对，你已经被盯上了。
1: 对，你今天用这台电脑，你再怎么进去也是没有意义的。
2: 嗯，
1: 对。然后或者是人家真的有心想要盗你账号，那就是随随便便几个按键的事情啊。
2: 对
1: 对，然后就被盗完之后就有一个遗憾嘛，想不到现在手机版又出来了。可是手机版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像你以前需要这么努力。
2: 对，
1: 然后像我们现在工作，就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就会觉得花点钱算什么。
2: 对，
1: 然后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欸，之前是我要很认真很努力，每天上课认真上课，下课后赶快拼命的从一楼爬到五楼去，为了玩那个游戏。
2: 嗯，
1: 爬到五楼，然后呢我好不容易练到七十却被盗了账号。但我现在呢，我就按一个手机就打开，然后呢花点钱，每天就会帮我直接练两个小时，然后你只要记得打开之后，他就会再继续帮你练两个小时，你啥都不用干，等级就升到九十了。
2: 对
1: 对，然后我就是突然会有一种，那玩游戏到底要干嘛？虽然我当初玩这个游戏是为了弥补我当年的遗憾，就是被盗账号的这个遗憾，但是如果这游戏玩得这么轻松，那何必玩呢？
2: 对啊，
1: 所以到底玩游戏是为了要让自己磨练心智，还是玩游戏是为了让自己打发时间？就每个人对于玩游戏的定义真的不太一样。但《风之谷》这个游戏真的让我记忆深刻，就是一个游戏被盗了七次的账号，
2: 然
1: 后我现在还想要下载这个游戏继续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而且我用的是我就是算是当年那个角色嘛，就当年那个职业类别，而且是我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我的等级。但我现在就是
2: 现在吗？
1: 对，我现在对 right now 已经九十几了，但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成就感。
2: 嗯，
1: 就只是觉得嗯，我就是因为有时间按按它，所以它就长大了。但是以前会觉得，天哪，我升了一级，多开心，多不容易，多值得庆祝，心里的喜悦都在那一刻涌现。现在就觉得，天哪，你这个练功怎么那么慢？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2: 没错。
1: 对，所以玩游戏的心境是会改变的。可是最好笑的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改一个套路，然后改一个模样，结果他用一个新款的游戏再出一遍。对，比如说那什么，其实我觉得宝可梦啊、皮克米啊这些移动式的游戏都真的长得很像，那只是媒介不同。然后刚刚要讲什么神魔之塔，还有那个什么糖果，然后以前对那些全部都长差不多逻辑啊。
2: 嗯，只是转的方式不一样。
1: 对，然后它就又变一个新游戏。
2: 对，
1: 可是如果你想要所有的游戏都收集完成就你直接把自己累死。
2: 真的。
1: 对，所以下一段我们不小心聊太开心了，我们下一段可以来聊聊到底玩游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可不可以列几个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不一定要每一个都有，但至少总有一个符合你自己的期待，就是其实我玩游戏是为了得得得得得得，所以我玩游戏。就千万千万不要是，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玩游戏啊，但我就玩游戏。
2: 因为大家都在玩。
1: 对，那也可以，就是至少你有个伴可以讨论事情。
2: 对。
1: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沉思一下，想一下，我们过往玩了这么多的游戏之后，或许每一段想要的不一样，但就可以透过每一段想要的不一样而得到未来真的你不小心下载了一个游戏之后你想要得到的答案，就会更清楚是你不是盲目的玩，你是有目的的玩，有价值的玩。
2: 对，
1: 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现在不期待，到处在很努力赛，弟弟就在等着破车，弟弟就在等着破车。现在不期待，到处在很努力赛，弟弟就在等着破车，弟弟就在等着破车。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那我们今天就是聊关于游戏的部分，但前面大部分都是在讲我过去玩游戏的一些血淋淋的案例。但我还是不会放弃玩游戏。对，我不会因为我受伤了，我就不再做这件事，真的很蛮好笑的，就是。有些人不是受过伤之后就会再也不碰，但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越挫越勇，但总会挫到一个底部，比如说像我被我盗了，我的游戏被盗了7次，我就不会再玩了，除非我决定换一台电脑，换一个账号，换一个 IP 重新开始。对，可是他只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会透你人生会需要有的时候有一些纾压的管道，但游戏对我来说算是一种纾压的管道，或是暂时放下其他太繁琐事情的就是一个地方。所以就算再选择一次，我还是愿意再玩游戏。那罗伯特呢？
2: 因为我就是会有去上一些心理学的课程，然后你刚刚说的没错，就是游戏会产生短暂的多巴胺这件事情。因为多巴胺就是让人家 happy 的放松 happy 的一种错觉，你知道吗？
1: 对，
2: 所以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它的声光效果、音效啊、角色的好看程度啊，都会影响到我们对玩游戏的看法，这样。所以当然对于我来说，玩游戏就也纾压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就是打发时间是另外一种我想要追求的事情。我刚开始会下载游戏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学校不是要选举吗？
1: 对。
2: 然后选举的时候不一定一直都会有人来投票。
1: 对，
2: 然后我就问了，我就是跟我一起监票那个学生说，欸，你们现在都年轻人都在玩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说，老师，我们都在玩这个，然后我就跟着下载，
1: 加入他们的行列。
2: 对啊，就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想要玩这个，为什么会想要浪费生命在这个游戏上面的。对，然后我就说，哇，你们玩这个，他们是跟我推神魔之塔，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要玩这个。他说，老师，那你就玩象棋啊。就是那个，我说你们也有会玩象棋吗？他说，对啊，这个就是不太吃什么，我也可以单机也可以玩的那一种。对，然后我就开始下载游戏来。不然我之前手机里面真的没有什么游戏耶。因为我就是那个没有尝试过就不会主动想要尝试的人。对，所以后来那个下载之后就没完没了，因为会一直会有广告。
1: 对，
2: 然后广告你就会一直去试玩，虽然说有时候试玩跟真实游戏差很多。
1: 对，那个也是蛮常发生的。
2: 对，然后接下来后者是因为身边人开始越来越多人在玩游戏，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课程需要跟得上时代，所以你必须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对这个游戏会这么的执着，
1: 还有这么的热衷。
2: 对，那你必须就是真的尝试过后才能体会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这样
1: 这是真的。
2: 或者是你会提出疑问说，我 try 了，但是我感受不到你们的感受，所以我到底要体验什么？至少可以有一个共通性的话，而不是就是你 们玩游戏就是浪费时间，你们怎样怎样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1: 嗯，终于没有再一直误解别人。
2: 对。然后以前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爸妈就是去念书玩什么游戏这样，对不对？
1: 对。
2: 你书念完了吗？
1: 或者是玩游戏没出息？
2: 对对对，你只会玩游戏还会什么这样？对。然后现在你看到那些人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好像也会有一种，对，为什么你要一直玩游戏？我们就会反思说，到底玩游戏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1: 嗯，
2: 那为什么会觉得我玩可以，他玩不行？
1: 哦，
2: 就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会觉得我就是要玩，
1: 就那个像在挑衅而已。
2: 对，然后可是现在你看别人说我就是要玩，你会觉得你不准玩。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到底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会造成现在这样的一个
1: 状态？
2: 对，
1: 嗯。
2: 后来我想到，应该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以前的我们啦，好像是先把事情该做的做完之后，才有办法去玩我们想要玩的东西。对，但是我们那时候会觉得我们已经做完了，但又被要求更多需要做的事情。对，你工作做完了吗？做完了，那、你不会去看书哦，多预习啊。对，就是你会觉得我今天的工作已经 ending 了，但是就必须被迫加班或者是提前进度，这样
1: 感觉永远没有上限。
2: 对，我们以前是这个样子，但现在你看他们好像是他们该做都没有做，可是他们还是要放松，
1: 或者是他们已经压力大到必须放松。
2: 对，但是你又不知道他们压力在哪里。
1: 嗯，
2: 这是让我们会觉得到底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
1: 不同时代的差别会吗？
2: 对，
1: 确实不能怪他们，但也不能就这样子让他们就这样去了。
2: 对，
1: 不然会一直这样去了。
2: 但是让他们这样去，对我们来讲有什么？
1: 就看那个人重不重要吧。那个人不重要都无所谓啊。
2: 对啊。
1: 所以其实现在的人都会，就是停下他想讲话的那个冲动。但以前人就满满的冲动，
2: 对，
1: 满满的正义感这样，
2: 对，
1: 算是吗？就满满的想告诉你，你这样其实可以更好。
2: 我都是为了你好。
1: 但现在的人根本连听都不想听，反正我就想
2: 这
1: 样。
2: 不是好
1: 啊、对，我就想要飞在这不行吗？
2: 对，
1: 对你不要老告诉我这样才是对的，我就想做错的嘛。
2: 对，
1: 真的。这也是我常常感受到的，但因为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个中间吧，就是必须说，我算七八年级吗？
2: 对，
1: 我不能完全说我不跟七年级无关，就是我是八字头七年级尾这样，对，所以就刚好可以承受到那种就是我们都是一直要被要求的年代，
2: 对，
1: 然后做不好就会被骂。啊，骂也是应该，打也是应该。
2: 对，因为你没有做好。
1: 对，所以我们下意识对任何事情就是怕被骂。
2: 对，
1: 完全没有说怕被夸奖，不会有这种事情。他甚至是夸奖也不敢奢求。可是，在游戏里面，
2: 被夸奖会觉得你有什么？
1: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这样。
2: 对。
1: 所以像现在这种事情就很奇怪啊。我们明明就是好，应该说玩游戏里面真的常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虽然那成就感就算很短暂，但至少我可以奢求了一点点的成就感。
2: 对
1: 啊，因为现实中得不到啊。可是现在的人完全不会啊，现在人就是天天都崇尚着就是被赞美，然后被夸奖，但是他也不知道为啥被夸，那就是被夸这样。
2: 但因为 因为那个专家说小孩要多滑才会更进步。
1: 对，发现他们夸后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夸。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挺有趣的。
2: 对，
1: 所以如果说硬要说玩游戏的好处嘛，就是每个人意义，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意义是就一开始讲的嘛，放松，然后或者是体验，然后尝鲜，然后跟了解现代人在想什么。可是因为时间有限的情况，我们只能挑大部分人在玩的去玩。
2: 对，
1: 但绝对不能不玩，因为你不玩就是很容易跟人家会觉得说你这是什么老 coco。
2: 对，社会脱节。
1: 对，然后还不愿意学习，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可是你只要随便一个讲得出来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们马上会觉得哇，我们同一阵线。
2: 对
1: 对，这是真的。不管刚刚那个罗伯特说的皮克米，还是什么宝可梦里面的任何一只角色，又或者是说之前有什么我玩那个传说对决的时候，能讲得出里面的角色，念得出他们名字，说得出他们类别，他们都觉得哇，你有玩哦，你会玩哦，这样。
2: 对，
1: 瞬间居然能讲话耶。
2: Amazing。
1: 对，所以人不是没有办法沟通，而是他刚好缺一个共同语言，所以游戏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共同语言。
2: 对，
1: 像现在那种其实打麻将也是啊，如果你不会打麻将，那些会打麻将他们就会凑在一起啊。可是那就是选择啦，就是你要选择跟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或是走在一起，那你就去走，就因为走在一起有的是不得的，就像我们可能要了解学生的状态，我们就不得不去做这件事。可是至少我们的选择是有就是善意的啦。嗯，那最后我们罗伯特来总结一下，
2: 就是可以找对适合自己的游戏，然后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去享受它，但是不要为了游戏放弃自己原本该做的生活。
1: 嗯，
2: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什么废寝忘食啊，或者是游戏成瘾之类的这种东西，我当然知道，很多时候你会一直被吸进去上瘾的感觉，因为你一沉溺在你的成功啊，沉溺在你的这些宝藏宝物上面，你很有成就感，然后或者是得到别人称赞，就是在你的同温层里面得到别人称赞，但是离开那个游戏之后，你还是需要生活，
1: 嗯，
2: 你还是需要赚钱养自己，除非你就是爸妈可以养你，养到你离开为止。
1: 嗯，
2: 对，你不需要去烦恼你经济来源的话，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游戏和

0: 做。
1: 真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我们聊完这个关于游戏的想法之后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以前有玩过游戏，或者是你没有玩过，你都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自己对于游戏的认知跟见解有会不会有不同的想法。
0: 嗯，
1: 那也是期待，其实每一次我们小麦大在问都会跟罗伯特开始快乐的聊天，聊着聊着就有收获。那你也可以找你身边的人，找他们聊聊，说不定你也会得到很多很棒的收获。那记得关注罗伯特的脸书、YT 跟 IG， 他已经更新了他之前去，那是泰国吗？
0: 泰国
1: 的那个旅游的影片，那大家记得帮我按个赞。那我们呢，小麦大哉问的节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也再次感谢大家线上的收听，我们就到这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2: Chaos track. Yeah, yeah.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今天呢，我想和你聊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在生活中不常被讨论的一个主题。我们常听过生命教育啊，但是很少人听到什么叫做死亡教育。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我想要先从这两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呢？一般来说啊，大家都听到生命教育，主要是谈我们要怎么活着。活着的有方向、有意义、有爱，它是鼓励我们认识自己、照顾情绪，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命教育是一种很重要的提醒，告诉我们每一天活着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但是死亡教育呢则是教我们怎么去认识离开、认识消失、认识死亡。它其实不是诅咒，也不是什么悲观，它是帮助我们去面对每个人一生都一定会面临的事情。那学习怎么去面对失去，然后怎么好好跟挚爱的人道别，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要留下遗憾，这些事情。有时候呢我觉得这两种教育呢其实是一首完整的歌。前半段呢，它是教我们怎么去唱出自己的旋律，那后半段呢，是怎么知道是应该这么说，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放下乐器，然后对生命说谢谢还有再见。那在我接触很多的故事里面呢，那有些人直到面对失去，就是家人至亲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的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也有的人呢，是因为学会放手，才会开始拥抱当下的每一天。所以呢，我想说的是，生命教育其实让我们有力量活下去，而死亡教育呢，其实是让我们不要去害怕终点的到来。这两者呢，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呢，当我们懂得面对死亡，我们也才真正学会怎么去好好活着。也很多朋友曾经跟我分享了，那为什么我要一直去谈死亡这件事情？那不是太负面的吗？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死亡教育啊，它最终指向的从来都不是单单的死亡这件事情而已，而是我觉得我看到它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何好好活着。我们呢，总以为活着这件事情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你意识到一切都是有时间性的，或是就拿新闻议题来讲好了，上礼拜啊发生了三峡重大的车祸意外嘛，那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遇到，但是发生了，大家都只会说啊，人生好无常，那就只会用这样的无常这两个字带过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去意识到，像刚我说的，一切都是有时间性的这件事情，你才会去真正去思考什么东西才是我真正最重视的？当下，我的生活状态里面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用很多的习惯去做事情，然后该珍惜的事情，我们都把它放在排序的后面。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好好的珍惜。所以对我来说啊，死亡教育啊，其实不单单的是要你去直视死亡这件事情，而是要学会去排列生命的优先顺序。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从来不是要你去练习预言，或是学习告别，单单这样子而已，而是提醒你，在此刻，我们还来得及去爱，去道歉，或是去重新调整一些步伐，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啊，活在当下，但是我发现讲很容易，很多人都很会讲，但是真的能做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其实很多人都归咎于我们太忙，或是不想去谈死亡，太害怕。但是当你真正的安静下来，静下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吗？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最重要最大的力量呢，其实它就是一面镜子，
它让我们看到自己现在活着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用这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呢？那未来是不是需要我们再去调整呢？我觉得未来这件事情是需要当下很多的选择跟决定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只是单单做殡葬这件事情，而是做生命的陪伴跟整理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协助家属面对的不是单单只是结束这件事情，而是陪家属或是陪临终患者做所谓的生命梳理这个过程。所以我透过我设计的未来安心计划，还有其实我设计很多小游戏也好，或是一些卡牌也好，比如说我还设计一个叫告别十问的一个小卡，甚至透过最近想要做一个服务叫时间胶囊的安排。那这些呢，其实做那么多的规划，不外乎只是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在时间还来得及的当下的时候，做一些对自己还有对爱的人对生命有意义的一些选择。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不单单只是一个课程，它也不是一场讲座，也不是一个游戏或什么之类的，也不一定要在医院才能感受到，或者在殡仪馆才能感受到，其实它可以是一段对话，一张卡片，或是一个影像，在一场夜深人静的对话里面，那只要你愿意放下手机，抬头看看家人的眼神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可以传达我心中的死亡教育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不是一个什么灾难的预言啊，它其实是一个生命意义的回归，它也不是要你去恐惧练习这些东西，而是协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生活能够好好的重新整理。所以只要你愿意啊，我们其实任何时刻都可以去觉察，慢慢的去开始。简单来说，其实从你开始问自己我想留下什么这件事情，或是我想要怎么样好好活着这件事情，其实这就是从这里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死亡教育觉察这个动作。但是讲起来很美好，每次啊当我都说我自己在推广死亡教育的时候呢，其实我常常会遇到一些人对于什么死亡，听到死亡教育这件事情就有一种很尴尬的眼神，或是很惊讶问我说为什么不是生命教育而是死亡教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老是要去谈这些事情。其实我很能理解这些反应啊，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啊，死这个字是需要回避的一个字眼，很多人都不想去提及这个字，总觉得死亡其实就是一个不祥的一个代名词，然后一开口就会带来一些很沉重的感觉。所以我想说，其实死亡教育真正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死亡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知道怎么好好活着，不是让人去害怕结束，而是去帮助人家怎么去思考，那让人家去选择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就像刚刚之前讲的，我觉得它就是一面镜子，其实它也是一个放大镜，它让我们看清楚时间的轮廓。因为呢，当你知道人生不是无限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认真问自己，如果这一切终将过去，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值得吗？我所爱的人有没有被我有没有好好的跟他说再见这件事情，或是我留下的这些东西是我真的想要留下的吗？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一些面向。所以呢，我想教的，也不能说我想教，而是说我想分享的死亡教育，它其实是面对死的这个问题，然后教我们，协助我们去怎么去不逃避，好好的活着每一天，不要让情绪或是忙碌这些借口，然后去淹没了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我常常分享，就很多人都说，
我觉得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呐、啊，但是能怎么做让这些遗憾的状态降到最低？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透过死亡教育的学习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当我们尽力的时候呢，其实那遗憾感真的就会下降。当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握的时候，我们尽力了就好了。我觉得这就像我讲常讲，我常常分享，就是人生啊，就不可能事事如意嘛，就是我们尽力而为，然后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或者交给其他人怎么想，不关我的事。我觉得我们没有对不起人家或怎么样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门沉重的课程，它其实更应该贴近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它比任何课程呢都还贴近我们人生的真相，所以呢，我觉得它不应该是属于在医院，也不应该属于在病房，它应该存在在你的餐桌上、你的床边、你的书桌前，然后在我们好好说出愿意好好活着的那一瞬间。所以呢，前一阵子我在整理电脑里面的照片呢，其实我看到一张就是我曾经拍下来的，就是 DNR 的意愿书。那这张意愿书上面有我啊，跟我太太、啊、还有我妈妈和我那时候我继父叔叔，我们大家都签署了四份 DNR。 那这 DNR 我记得是就是茶余饭后的时候，我跟家人分享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欸、这个不错呢，我也把意愿书拿出来，大家当下就把这个意愿书去签署了。那我就把这个四张意愿书这样拍下来，我看到了这张照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很正向很好的事情，这也是我想要推广死亡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我总是喜欢谈结束，而是其实我真正的热爱是我们应该要清醒着好好的活着。所以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死亡教育从来不是在谈死这件事情，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到来不及才学会珍惜，然后才愿意说出对家人说出爱，也不要说很害怕这些事情。这是我一直想要透过死亡教育跟大家分享。所以最近呢，我做了一个死亡教育的算课程吗？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些主题，然后概念，然后把它分门别类的做了写了几篇文章，想要透过这些文章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那其实啊，我们每天的日常呢，其实都是一个死亡教育很好的学习的过程。人们呢、啊，总以为死亡教育是为了那些老病将至、生老病死将至的人的做准备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早上起来的每一天都在经历一种叫小型的死亡。当孩子第一次跟我们说我自己来就好，那其实你已经不再是他唯一的依靠者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告别，告别被需要的那种关系、那种感受，其实我觉得都需要练习。或是啊，当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段都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曾经很好很好的朋友、读书很好很好的同学，因为大家毕了业、出了社会，然后友情呢渐渐没有了交集，那然后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很想把这份友情拉回来，但是其实不见得拉得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道别的练习。那或是呢，一份工作、一场恋爱，或是一段梦想的结束呢，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没有好好说再见。而这些呢，其实不都像一点一点失去的那种感觉吗？其实我觉得这种就跟死亡教育有很深的连结。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不是单单的告诉我们就是人终将离开世界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那些不再如初
的那个时刻，我们应该学习的是练习道别，而且要学习的是承认自己的感受。我会痛，我会舍不得，但是我依然要继续的好好生活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好，我们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聊一聊我觉得我对死亡教育的一些想法吧。我们待会回来。

0: States to reach a pinnacle.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我是 Benz。我们每个人我相信都会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家人的离开，或是一些你曾经觉得很重要的人，而且他一直都会在的人，然后他们也会离开。但是你也可能会发现，就是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坚强，所以呢，你可能从某个角色中被迫卸下一些光环，但是你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你有机会看见不被定义的自己。所以你，我们可以学习透过死亡教育放下一些曾经很努力的关系，然后让你重新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把专注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死亡教育的本质，其实不是只单单跟我们说会道别这件事情，而是教我们除了道别之外，还教我们不要去逃避变化。很多人都很害怕改变，但是这是我们听过一句话嘛，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这件事情。所以啊，人生啊，每一个转弯啊，其实都藏着很多很多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觉察，怎么去发现。那每一次呢，透过这些转弯，也许是失去，但是它也有可能是重新获得一些新的契机的起点。所以啊，当我在跟你分我在分享死亡教育的时候呢，不是要让整个议题变得很沉重，而是我很想要是邀请你用一个更深的眼光重新去看待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切。一段关系的结束呢，也许是你勇敢的开始，或是一份离开，生命的离开，也许是你学会温柔的一个契机。那你以为你痛到不行的地方，可能是你未来最温柔力量的所在。所以我一直觉得死亡教育它是存在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它不是结束而已，它是让我们学习去面对，学习去转化。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正念觉察这件事情，为什么除了分享死亡教育之外，我觉得正念觉察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议题，而且我很热衷，就是希望能帮这个正念这个概念去推广出来。我觉得生命很多人浑浑噩噩在生活。最近呢，我在大悲学院在学习灵性关怀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上礼拜我们透过灵性关怀的学习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回眸。回眸这部纪录片其实2年前我就看过了，然后透过这次学习又重新再看一次，我就感受到其实里面有一个就是要怎么说，他是一个临终患者，那他很年轻，他40出头，他癌症即将面对自己的离世。那里面呢，在训练的过程里面，透过我们看纪录片，然后共同去讨论这个大家去看到哪些面向，他的灵性困扰是什么，或是大家觉得他有没有善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训练很棒。那我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我的个人人生哲学一直以来是，我后来发现我是比较偏向于存在主义的这个面向，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的意义是透过我们自己去创造出来的。想一想现在的自己跟20岁的自己跟15岁的自己或是10岁的自己，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很多东西都是不断累积学习来的。但在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觉察这件事情。像这阵子啊，前几天 上礼拜520嘛，那519这个日子呢，其实是一个我看了一个影片啦，就是在讲到白色恐怖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于这段历史，台湾这段历史其实很陌生，我觉得很可惜。那我在20出头的时候，其实我对台湾的历史就有很多的兴趣，然后我也在很多的书局图书馆去翻阅一些史料，去了解哦，原来什么叫228，原来什么叫白色恐怖，原来什么是美丽岛事件，然后这些东西我在那时候看了，心里就起起烟，很有感，就觉得哇，台湾的民主自由其实真的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这些人的血泪去拼搏出来的。那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故事其实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透过不断的去觉察当下，觉察你想要在意的事情。那我曾经访谈过一位人生定位教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市民教练，他是在协助每个人的天赋定位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天赋定位讲的一个概念很重要，我也觉得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会发现什么东西是你最在意的，什么东西是你关注的，什么东西是你怎么做都不会累，然后你会想要用心去把它做好的，或是什么事情是那别人你可以很轻松，也不能说轻松，就是你可以很别人只是做好做完，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好，这件事情透过这些点去找出你真正人生关心的地方，你真正的天赋所在。那我发现呢，八大智能里面有一个叫自省能力，那自省这件事情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透过自省，透过正念觉察，你就会去发现很多意义的存在，很多的意义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寻找出来的，然后去创造出来的。我觉得人生本来就人生不具备任何意义，但这些意义呢，是透过我们用心去生活，用心去觉察而创造出来的。那创造这些意义呢，其实让我们有更多的动机也好，更多的目标也好，让我们去把一个生命活得更完整，活得更精彩，然后不枉此生。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创造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认知的死亡教育里面，它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吧。很多人都认为啊，就是死亡教育应该是人生晚期才需要学的功课。我一直觉得呢，当我成为父母以后呢，我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它其实不应该是人生晚期才要去做的。就像我现在在跟我的孩子分享死亡议题这件事情，很多人透过死亡议题的分享，他可能会用一些代名词，比如说跟上帝喝咖啡啊，或是那我简单来说，就是我妈走了，我妈死了，很多人可能会说阿妈去天上变成星星啦，或什么之类，用一些代名词。但是我觉得不是不能用，而是你还是要让孩子知道，他去天上当星星之外，其实他是真的状态是死亡，他就是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他不是消失，他过往跟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的这些美好回忆，或是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回忆，其实都是让我们去面对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那所以我觉得教孩子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协助他们去有意识的去认识活着这件事情。那身为父母的我们，那我更想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怎么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活出自己的生命定义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从小跟我的孩子分享死亡教育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世界什么才是真实的存在呢？是人们给你的身份吗？或是分数，或是掌声，还是你真的清楚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而我们向往的天堂，或是我们害怕的地狱，其实我觉得它从来不是在彼岸的，或是在我们未来才要去的地方，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里面，它藏在我们的所有的情绪里面，或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所以当你选择压抑自己，委曲成全，然后不问原因的顺从，也许你就正在经历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常讲的温水煮青蛙的这个状态。所以当你真正的开始觉察，当你开始有能力知道你可以选择，或是当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即便那个生活状态不是那么的完美，你也，我觉得你也可能正在活在一种你定义里面的，我觉得是一种天堂。就是这些想法呢，其实它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它构成了我想要传递的，当父母想要传递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我不是只想给孩子一条安全的道路，而我是想要让他们能拥有一双能看清自己的眼睛，还有决定方向的脚。那我想让他们知道生命是无常的，然后这是因为这些生命无常，然后有限，所以我们才要更要去学习怎么去练习选择，然后怎么去练习生命中重要事情的排序、重整和珍惜。我希望当他们面对遇见爱跟失去的时候，不要慌乱逃避，而是能真的去理解，这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把成功视为唯一的价值，而是要学会真正去问自己，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而不是外在大家所认定的成功的意义。所以我创办了天堂记忆呢，然后我设计了这未来安心计划呢，甚至我最近想要办了一个活动，然后设计了一个叫价值排序卡，透过价值排序卡可以重新去排序我们人生价值嘛。其实这些都不是要教我们去，我想分享的不是要让大家去学习面对死亡而已，而是要让我们不要再去错过人生中那些还能说出口的时刻，然后还能去陪伴你爱的人，或是整理你人生中很重要的这些生活过程。我个人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着的样子，其实就是给我们孩子最深最深的一个身教。这个对我而言，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很努力的去活出自己想要的样貌。即便在这个路上呢，我还没有很成功，也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也愿意让孩子看到这个过程是我很努力，我也很用心在选择，在思考，然后尝试让自己活得是更有意义的这个人。我像是孩子，我发现孩子真的是都会默默的观察跟学习，然后我们都是孩子的榜样，所以呢，我希望就是传递给他们钓竿，让他们能去自己钓鱼，然后让他们自己能活着。因为我觉得要在未来的社会生存这件事情呢，其实需要，我觉得每个世代他们的生存技能都不大一样。那我觉得未来世代要生存的技能要更多元，多元面向，然后要更跳痛的去思考，然后跟我觉得每个世代真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跟下一个世代可能都开始会有一些所谓的代沟了，所以啊，就只能努力让自己去学习改变，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认同，我不是说我认同，我一直觉得天堂跟地狱啊，并不是在那个彼岸，而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我们要有能力去筑起自己的世界，然后去创造属于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个很重要。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在教孩子不是只是单单的去思考生命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是教他好好活下去，而是要让他有更多的勇气、技能、力量去面对未来所有这些挑战。我觉得那个思维训练是很重要的。那我最近也有在买一些线上课程，在学习一些思维的训练跟改变的一些想法，然后之后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了。那下一阶段呢，我想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会害怕讨论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们待会回来。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最后这个阶段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我们害怕谈论死亡这件事情呢？那一般来说啊，谈死啊，就很容易让整个场子冷下来。也许你有过一种经验，就是当你跟家人在谈遗产啊、告别式啊，或者器官捐赠啊这些议题的时候，那对方总会笑笑的说：“哎呀，不要乌鸦嘴啦。”或是你提到某位亲人过世的这个故事，这个过程，那其实整个气氛啊会变得异常的安静，而且常常遇到有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话。其实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哦，这是整个文化的习惯，情绪其实很容易会回避。所以在我们的成长的这个状况里面呢，其实死亡一直都是我们不容易去讨论、不容易去谈的这个议题呢。但是越不能谈呢，其实许多人就越不容易了解，那越不了解，其实我们就越容易去害怕。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死亡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归纳就是三个原因，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啦。然后第一个就是我想分享，就是因为我们人嘛，多数人会害怕失去控制权这个能力。死亡是我们人生中最无法掌控的一件事情，不论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预防，你买了再多的保险，或者你做了各种的计划，我们终究无法决定死亡这件事情是何时会来到。所以人们干脆就是人们是很怕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以干脆就是装作他以后才会来吧，他现在不存在，所以就这样子过去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其实学校都没有教嘛，怎么去面对悲伤这件事情，那要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情绪呢？其实学校没有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失去啊，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脆弱，或是怎么去好好的说再见告别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怕死这个本身的问题，而是害怕那个处理那种空掉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第二个就是学校没有教的议题嘛。那再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谈死啊就是诅咒，咒死了，那就是诅咒他人家死掉这个概念。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华人文化中很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很多人避讳谈死这个字，然后很忌讳在喜庆的时候或是在各种时候讨论死亡这个议题。所以就连有人要写遗嘱啊，讨论身后事规划啊，都会觉得这都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但事实上啊，其实你越不谈，它其实还是会到来。其实你愿意去谈，你才有选择的这个权利，这个机会。其实谈死不是去召唤死亡，而是去唤醒活着的意识。越能谈论死亡的这个人呢，其实他越能好好的去认真的活每一天。因为我相信这种人他是知道生命是有边界的，所以更会去珍惜当下。所以死亡教育的存在呢，其实不是要让大家觉得悲观，而是要希望让我们不要再去逃避那些迟早会到来的课题。当我们愿意谈论死亡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也在学习怎么去好好的活着。当我们愿意去练习面对失去这件事情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去学习如何好好的完整去拥有那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议题跟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发现很有趣的概念呢、啊。很多人啊都在日常生活中很避讳谈这些事情嘛，但是啊当面临一些名人或是艺人的突然的离世呢，其实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投入在这个情绪里面哦。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 所以死亡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议题，其实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甚至会对我们的一些价值观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一位名人死亡带来的震撼跟惋惜，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面对自己或是亲人的死亡呢？这种矛盾正是死亡教育要去打破很重要的心理屏障。那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谈论死亡的时候会觉得上帝不重要，但是其实这些人啊，在面对名人的离世呢，其实很多的这种哀悼的仪式呢，其实在这里反映整个仪式感的重要。甚至这些自己觉得丧礼不重要的人，他们甚至会去主动参与这种悼念的活动。然后这些行为呢，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丧礼的过程是相同的嘛，所以丧礼的核心意义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共同哀悼、整理情绪、缅怀和接受的这个机会。如果呢，人们可以在名人的死亡中感受到仪式感存在的重要呢，那么自己的还有亲人的丧礼其实也是同等重要。不要再老是跟人家说啊，这个丧礼不重要啊，我干嘛？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样的话语，我是打从心里是不大认可的啦。但是还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状态呢。所以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死亡焦虑。很多人会害怕去谈论死亡，是因为讨论这件事情会让他感受到很焦虑。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以透过那些名人啊或艺人的猝死那就离世呢，其实可以让我们去练习。那我们强迫自己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或是亲友身上呢，那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透过看新闻呢，这些议题呢，其实不断的也是让我们生命中提醒跟觉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死亡教育的真正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学会去面对跟提前准备，而不是等到真的亲身经历的时候才措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如果啊我们能把这种被动性思考死亡的这种情境呢，转化成主动学习死亡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那个死亡恐惧、死亡焦虑的这个状态、这个机会。所以让生死呢，其实我觉得它都是有意义的啦。所以这个是刚好透过名人死亡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大家分享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而我认为啊，真正最好的准备呢，不是只是安排身后事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能整理你现在的现况。与其等到告别才去思考，不如现在就开始好好的活着。那我们总以为啊，就是谈论死亡的准备呢，其实就只是在讨论身后事啊，或是遗嘱啊，或是你的财产怎么安排，或是你的告别式要怎么去流程怎么进行，或是塔位啊、照片啊、该烧的啊、该分的啊、该写清楚的啊，这些东西。但其实啊，真正的死亡教育不是只是教你怎么去结束安排这件事情，而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此刻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现在活着当下跟未来。那你有没有想过呢，那些还来不及说的话、还来不及告别的人、还没有原谅的这些关系、一直推迟的梦想，或是很久没联系的家人好友，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带来死亡的遗憾。所以我们透过觉察，然后好好的整理这些当下，才有办法把遗憾降低。然后不要以为就是等到某一天我准备好了我再来谈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死亡的过程、死亡的这个时间点从来是不按牌理出牌，什么时候来真的没有人会知道。所以与其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不如有空的时候或是有觉察到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思考，才不会就是让心中 留下这些遗憾呢、啊？我觉得这也是讨论最好的安排，而不是讨论死亡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能怎么好好的活着。而有一些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练习，例如啊，就是是不是还有谁呢？我一直想要跟他道谢，我想要去见他，或是我曾经有一些事情想要求跟他说对不起，希望他能原谅我的这些人，你可以真的花一些时间。我突然想到一本书叫《刻意练习》，那《刻意练习》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人生中很多时候真的都是刻意安排做出来的，所以呢，就是透过你的刻意安排，可以让这些遗憾点降低，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练习的事情。那或是啊，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是不是某些状态一直都是在妥协的？我们应该重新拿回自己的掌控权，这些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或是有什么东西是你会发现，我真的真心发现，就是人生啊，真的什么都带不走。那能留下来的，除了钱财之外，这些都有可能会消失。就是你跟你最爱的家人，或是你很珍视的一些好友，然后创造一些美好回忆，它真的会留在还在的人心里很久很久。我觉得这些。很重要的价值观，很重要的记忆跟爱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思考怎么去刻意安排，怎么去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然后真的是这些东西都真的有可能会去，我相信啊，真的会去帮助到，就是你的这些人，爱你的家人，然后你的离开，然后他可以支持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这是我觉得很想做，大家可以去事先练习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创立就是未来安心计划这个原因啊。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要喜欢去讨论死亡，而是我希望更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站，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知道此刻是否真实的活着。那我更想帮助的不是单单只是规划身后事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未来安心计划里面设计了那个生命故事访谈，透过把生命回顾的这个技巧，这些方式，然后把每个人的人生记录下来。我觉得透过这些记录下来，或是透过整理把它诉诸成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生你走过，然后你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些都是值得被记录的。所以我觉得人生不是按照这些代办清单去把它过完就好，也不是需要等到最后一刻或最后一天才来做这些总结。其实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时机点，只要你愿意从活着的每一天，然后去准备了这些事情，我相信在最后，哪怕无常意外的到来，你的遗憾感一定也会降到最低。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所以我想最后想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我还有设计一个蛮有

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其实也是很符合他那时候当下的样子，所以我把这张照片当作是我妈最后的遗照。那我发现每次在服务客户的过程呢，很多人在选择遗照这件事情呢，其实有点，有些会选择那个证件照。那证件照其实很丑，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些长辈80岁走，结果他证件照是60岁，根本不符合他快离世的那个形象。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是我们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给人家看到最美好的形象嘛，所以我办遗照派对的概念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然后留下你想留下的身影。这是我最近在办的一个想在进行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活动叫做之前白有设计一个主题叫做离开时你喜欢的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呢，这个主题呢其实放在乐龄啊，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不好，不容易去接受，所以我就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名字，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名字就叫做等一下就是叫这样活着才是我喜欢的样子。这比离开时以我想要的样子来的柔和一点。我发现有些东西可能还是真的要修正一下，不然我虽然是很热衷跟不会忌讳，但是我发现还是很多人忌讳，那在忌讳的过程我就没有办法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这些概念。所以呢，那这样活着才是我喜欢的样子，是我最近正准备要去，已经筹备好，然后准备要去办的活动。如果听众朋友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而且你是在台北的话，就非常欢迎。就是之后我会把一些相关讯息抛在我的粉专，就是你可以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去天堂记忆的粉丝专页，都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那如果你想进一步参加的话，真的很欢迎大家进一步来去体验我所设计的这个活动。那相信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更能去学习到怎么去面对未来的人生，未来的生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心目中的死亡教育的一些想法，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是没有分享到，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端，有机会我也会继续再跟大家分享这一块。那下个礼拜请大家再继续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大家晚安，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
1: 的生活方式。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entier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